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疲
0: 疲
1: 惫、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是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易
0: 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理想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

0: 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南山北院，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

0: 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从哎锦州啊，这个马场子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啊，特别棒，
0: 来了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的顶尖掠食者。狼作为动物界中有名的捕猎者，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怎样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是如何察觉到主人的情绪变化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动物在奔跑这一技能上各有奇招。鸵鸟，英国纯血马为何能跑得如此快？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茫茫旷野深处，从北极冰封的荒原到南美洲幽密的森林，犬型总科的成员以各种面目出没。这只特殊的哺乳动物家族出现于5000万年前，分为9个科，包括现存所有种类的熊、狼和狐狸。它们的体型和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硕大笨重的棕熊基本以杂食为主，体重可达700公斤，体态轻盈的黄鼬仅重几十克，捕食啮齿动物。犬型总科是最大的掠食哺乳动物家族之一，它们或成群，或结伴，或独行。而说到神秘和独特，狼自然首屈一指。许多人把外形像狗的掠食动物统称为狼，包括所有种类的柴和野狗。真正的狼有着图腾般让人记忆深刻的外形。作为犬型总科的一支，灰狼种包含25个亚种，其中有澳洲野狗、臭名昭著的灰狼以及家犬。家犬在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被古人类驯化，成为我们的伙伴。灰狼的许多亚种平均体重在35到45公斤，体长超过 1.5 米，但它们的外貌不尽相同。它们毛色各异，常见的是白色、灰色、棕色和黑色。真狼与美洲郊狼关系亲近，时常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物种——混血郊狼。这令人吃惊，狼群组织严密，极度排外，只有特权阶级能生育后代，杂交非常罕见。在他们的群体中，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成员们会遵循等级制度，各司其职。狼群通常包括一对成年狼以及他们的后代，一般会有5到10名成员，

有时候他们的其他亲族也会加入其中，组成更大的狼群，这样不仅能扩大地盘，还能在对抗其他狼群时更有底气。狼群本身是一个小型复杂的社会，通常由一只雄性或者雌性成年狼来领导。他的工作是领路和决策，同时作为一家之主，还要维护家庭和睦。狼族头领身边通常会跟着几个助手，一般都是头狼的直系后代，他们会对头狼唯命是从。他们全都忠心耿耿，食物短缺的时候情愿自己挨饿，也要供养头狼和他的子嗣。每一名侍从在不同的时间担负不同的职责，具体分工取决于实力和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沟通方式，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开口。每匹狼嚎叫的声音都不一样，这种叫声足以穿越130平方公里，它可以用来召集队伍或确定群体方位，又可以用来发警报，区别就在于叫声的长度和音调。而尖叫和呜咽用来表示服从、嬉闹或关切，低吼指用于发起进攻和防御。狼的交配季每年只有一次，在1月到4月之间，持续2个星期，或早或晚，取决于所在地区和不同的亚种。狼一般是一夫一妻制，每群狼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权，就是头狼和他的配偶。在求偶的最初阶段，体型较大的雄狼会亦步亦趋地跟着心仪对象，献上食物，展示力量。一旦雌狼选定伴侣，他们就会长久厮守，直到其中一只死去，或两只全部死亡。交配行为一次几分钟，在几天内多次重复，直至受孕。随后，雌狼会找一个洞穴，或在树下筑巢。怀孕的2个月时间，它会一直守在这里。幼狼出生后，它也会在这里休养和哺育子女。在此期间，侍从们精心照料，为它提供食物。通常狼一窝产5到7只幼崽，也有一气产下17只的记录。小狼眼不能看，耳不能听，体重只有280克到420克，9到12天后才能睁眼。它们由狼群共同抚养，大家都会为它们梳洗，逗它们玩耍。长到4个月时，它们的体重会增加30多倍，不久就能跟随长辈一起捕猎。这样的日子会持续2到3年。性成熟后，一些年轻的小狼会离开狼群，特别是雄性，以确保遗传多样性，而一些雌性小狼会选择留下，帮助父母抚养弟妹。离开群体的小狼会设法加入其他狼群，然而大部分狼群非常排外，因此孤狼不会很快找到归宿。有时两只异性孤狼会结队组成新的狼群，无论走到哪里，狼都是顶级掠食者。年轻孤狼遭遇突发情况或攻击，很容易处在下风，饥饿和捕猎失败导致的伤病也威胁着他们。而只要融入群体，健康就会得到极大保障。野外狼群中的狼寿命最长可达13年，但狼的平均寿命只有5到6年，许多狼在与同类的冲突中受伤身亡。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位顶尖掠食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每一片辽阔的大陆，都有大型猫科动物的身影。它们出入丛林和草原、沙漠和雪山。大型猫科动物是一群顶级掠食者，牢牢盘踞在食物链顶端。它们共有8名成员，分别是虎、狮、花豹、美洲豹、美洲狮、猎豹、云豹和雪豹。它们身材最雄伟的西伯利亚虎重达350公斤，身材最小的猎豹体重只有20公斤，

他们全都是体型硕大、动作敏捷的猎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狮子。它们相当于两个成年人大小，体重接近250公斤，是现存第二大猫科动物。成年雄狮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华丽的鬃毛。狮子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5、6名成员，有时会多达30名成员。庞大的家族加上顶尖的掠食技能，让他们在动物界威名赫赫。狮群会以一头成年雄狮为核心，几只雌狮常伴左右。有时几头雄狮会结成联盟，生活在同一个群体里。雄狮和雌狮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体和幼崽。幼狮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只能依靠父母的保护。雄狮会待在领地边缘，领地中央是永久居住区和休息区，雌狮则负责捕猎。因为体型较小，雌狮比雄性速度更快，更敏捷。夜晚和黄昏是狮子的狩猎时间，雌狮常在傍晚时分现身。他们组成一个小型团队，各有明确分工，在狩猎时密切协作。猎物主要是角马、斑马和油猪。狮子是短跑健将，但不适合长途奔袭。他们前进猎物，即使距离很远，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然后发起攻击。一口咬住猎物脖颈，猎物因此窒息而亡。较小的猎物被带回领地分享，而大型猎物因为难以搬运，改为就地食用。在夜幕的掩护下，几小时即可用餐完毕。他们很多时候也捡食剩饭，用其他捕食者，比如猎狗或野狗捕获的猎物充饥。雄狮和捕猎的雌狮先用餐，而其他成员，比如照看孩子的雌狮以及小狮子，由于地位低只能靠后。狮子有一整套发声和非发声的办法用于交流，比如用气味标记狮群所属的地界，用各种发声法包括咆哮来展示统治权，进行威慑。把音量放到最大时，10公里外都能听见低沉的呼噜和嘘嘘声，用于内部交流。肢体语言同样重要，身体姿势和动作能表达不同的含义。仰面躺下是臣服的表示，拱起肩膀和脊柱表示意欲侵犯和支配对方。狮子的性别形态差异在大猫中独一无二。雄狮长有浓密的鬃毛，象征阳刚之气和统治力，其颜色与质地昭示了个体的健康状况和地位。雄狮的体型也比雌狮更大更粗壮，以利于争夺配偶，抵御其他雄性。狮子家族遵循着一夫多妻的制度，雄狮可以和群体中的多头雌性交配。雌狮的妊娠周期一般在110天左右。生产时，雌狮不会待在群体中，会单独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产下1到4只幼崽。幼狮刚出生时眼睛不会完全睁开，是最为脆弱的阶段，只有母亲单独照顾。在外生活的这段时间，他们的巢穴会经常更换位置，因为雌狮外出捕猎时，其他捕猎者会循着味道找到幼崽。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几天学会了爬，3周就可以走路了。母乳是他们最好的营养品，但是他们不会吃很久。等到幼崽长到6到8周时，雌狮会带着他们回到群体当中，群体里的其他雌狮会一起帮忙照顾幼崽。幼崽们日常会进行一些玩闹打斗，等再大一些就会练习捕猎技能。雄狮很少参与抚养后代，但是会保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含有天敌的狼都是顶级掠食者，比如野狗、柴和猎狗，还有前来挑战的其他雄狮。后者如果接管了狮群，通常会大开杀戒，杀死所有幼狮，好让雌狮再次发

顷，80%的幼狮活不到一岁，其中不少死于饥饿。幼狮在两三岁发育成熟，这时雌性会加入狮群，成为核心团队的成员，而雄性通常要离开，去外面流浪，直到有实力挑战上的年岁，身体虚弱的另一个狮群的首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这场殊死搏斗会让其中一头狮子付出惨重代价。

0: 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0: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0: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它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0: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

0: 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安妮住在加州尤里卡。
1: 我大约22年前从洛杉矶搬到了这儿。我是个教残疾人的老师，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住在这儿。
0: 苏菲是他的忠实伙伴。
1: 苏菲是一只有松狮和澳大利亚牧羊犬血统的混血狗，它现在14岁了。在我心里，它是一只完美的宠物。
0: 克林·迪克森和他的狗托比就住在安妮房子后面的一座公寓。他和安妮已经做了超过30年的朋友。
1: 安妮搬到这里来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她。我发现这里真是个好地方。1993年，我下定决心搬到这里来定居。1年前，我注意到他反应不那么灵敏了。有时我摸他或者叫他，他都不理我；用手碰他，他还会一激灵。
0: 安妮发现苏菲耳聋了，这影响了苏菲的反应。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刻不离安妮左右了。
1: 苏菲自从失聪之后，要么会过度的在意我，要么会完全不理我。我教过失聪儿童，知道他们如果不想听你说话，他们会把眼睛闭上。苏菲也有类似的行为。
0: 2011年6月18日，在那个并不显得特别的夜晚，安妮上床睡觉，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惊吓。苏菲就趴在卧室的地板上。
1: 10点左右，我闻到有烟味儿，好像有东西着火了。
0: 他检查了自己家和安妮家连接的地方。
1: 我并没有看到烟，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着了火，但我闻得出有烟味儿。
0: 没能确定烟味的来源，柯林返回房间重新上床休息。他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
1: 我睡得很沉，突然感觉苏菲在舔我的脸。她跑到我枕头边上，用鼻子蹭我。我把她推开了。我说：“天哪，离我远点，我累了。”没多久，她又跑回来舔我。
0: 苏菲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她坚决不让安妮重新入睡。安妮终于完全醒了，她误以为苏菲有别的事要她帮忙。
1: 我以为房子里进了浣熊，有一只浣熊曾经在我家楼上住过一段时间，吵得人不安宁。我就猜，也许又来了一只浣熊。
0: 他很快发现真相比他预想的要严重。
1: 等我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被一阵浓烟裹了起来。
0: 安妮急忙跑到了克林家，她要赶在火蔓延到她家房子之前教训他。
1: 当时差不多到了午夜吧，我听到有敲门声，接着就听到了安妮的尖叫，我吓了一跳，大脑立刻清醒了。安妮说发生了火灾，起火的是她家的房子，所以我在家打了求救电话，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消防局。大火很久才被扑灭，房子底下的火尤其不好灭，房子底下墙里面全都已经烧着了。
0: 消防局的人没能查出起火的原因，但是他们知道

0: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结果会更加严重。
1: 如果我没及时醒过来，大火会蔓延到屋顶，屋顶是木结构的，那样房子会整个被烧光。苏菲永远都会陪着安妮，即使安妮在我家和消防局的人通电话的时候，苏菲也在寸步不离地陪着她。苏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亲密的伙伴，无论去哪儿我都会带上她，她也喜欢跟我到处走。这样的宠物很难得，没有什么狗能和它相比，它是完美的，无可替代。
0: 地球上跑得最快两足动物是谁？是鸵鸟，它有一对大翅膀，但是它并不能飞起来，它只在跑步的领域突出。它时速可达到72公里。它为什么可以跑得这么快呢？秘诀在他们的腿上，积蓄在肌腱上的弹性势能释放后形成强大的反冲力，比人类多 83%。 鸵鸟一步就可以跨出四五米远，以如此速度飞奔时，他们需要用翅膀来调整方向。另外一位跑步健将是英国纯血马，全世界一共有300多个马种，在短跑这一领域上，英国纯血马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短跑王。英国纯血马之所以跑得如此快，得益于它的步幅很大，它们平均步幅能达到6米，一匹三岁的英国纯血马在1分02秒内就能跑出1公里，时速可达61公里。相比之下，即便是跑得最快的人，跑1公里也需要4分钟。英国纯血马的后腿就像弹簧一样，每跨出一步，它们都会弯曲和伸直，推动马身猛然向前。它的前腿则起到向前拉动身体的作用，马头、马颈与前腿协调配合，助力身体向前冲刺。英国纯血马跑动如风，在跃出的瞬间，四蹄全部腾空。英国纯血马在赛道上傲视群雄，羚羊则在崎岖的山野间称霸一方。汤氏瞪羚在羚羊家族中是跑得最快的，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羚羊喜欢做一种腾空跳跃，或者说原地跳的动作，即使身处险境也会如此。多数时候，这是一种防御手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快坐，
1: 来。哎呦，快坐下。
2: 您穿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真好看。您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啊，我把这下改好了，再给你换上，一定更好看。
3: 谢伯母，小姑啊，我泡了药酒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咱们喝一点。
1: 哎呀，不准喝，伤还没好完呢。
3: 我这儿天天汤药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啊！奶奶，
4: 奶奶，
3: 小黑，
4: 哎呦，奶奶，
3: 小黑啊，
4: 哎，姑姑，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3: 好，来来来，快坐下。
4: 顾掌柜，
3: 那个小黑呀，
4: 哎，
3: 君山现在在哪儿呢？
4: 嗨。 还在唠叨和边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5: 捞刀河呀，这离长沙，
4: 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
5: 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了。
4: 哎，对了，薛大哥说你受伤了，严不严重？
5: 我没事，有没有玉石师的消息？听说部队打散了。
4: 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狼里休整部队呢。战损率如何？回来多少人？哎，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卜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1: 嗯，
4: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儿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好好，
4: 伯父，
5: 那你就先忙了。
4: 顾长官，告辞。
1: 路上小心啊。
5: 小黑，你怎么走了？伯父，我想。
1: 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3: 那怎么行啊？
1: 不行啊，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5: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3: 小顾，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怎么不能白白给人当靶子呀？
1: 是啊。
3: 哎呀，
1: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嗯。
1: 嗯。
3: 嗯。
1: 张好了吗？
4: 快了，快了。
3: 嗯。
1: 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3: 嗯。

0: 好久没有洗热水澡了吧？赶紧洗吧，我先走了。
1: 香香，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又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遗孀，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地下也会良心不安的。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1: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如果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跟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可是现在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遗孀。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你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能不能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别放弃我。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说这些了。对不起。

大哥，该吃药了。郭大哥，你这是勃朗宁吧？是啊，想看看吧。 你们家向平啊，也打过这把枪。

0: 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我要有枪，了，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1: 打麻雀？
0: 不是，是弹丸向里。
1: 会拆枪吗？
0: 拆枪？
1: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有，你们手帕，把我眼睛蒙起来。

看明白了吗？试试看。来。整个过程呢，慢慢带着上去，对吧？上去，这边有个点。然后上再讲，从拆开始。

0: 小梦伤好了吗？别提他了，他可真没良心，伤还没好呢，就偷着溜了，连句告辞都不说。金凤跟香香被这事儿气得骂他半天呢。好了，妈妈，妈妈在哪儿啊？妈妈。
1: 毛毛，你不叫毛毛，那你叫什么呀？不记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
2: 毛毛。这不就结论吗？来，妈妈，大姐姐下来。
1: 要不然，咱们给她找个收容所吧。
2: 哪还有收容所呀？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
3: 你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
2: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4: 算了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做什么数？哪有时间回宿舍呀？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
2: 香香。
4: 香香，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
2: 就是脾气不行，闷葫芦一个。
4: 哎，弄脖子的轰出来吧。
2: 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
4: 这么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2: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 老是挨打的右手吧。
4: 行了，有我们家那位在，保你没事儿，行了吧？

0: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这谁家的孩子啊？
1: 这是毛毛。
0: 毛毛，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2: 妹妹。
1: 她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

0: 以后就叫他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1: 好是好，但是奶奶能同意吗？
2: 这两个孩子真是的，汤都热了两遍了，怎么还不回来？
3: 哎，奶奶啊，
2: 嗯，
3: 医院里面忙，要不这样子，别等了，你先吃吧。
2: 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

0: 你是谁家的孩子？
1: 奶奶，她叫毛毛，她家里面人都没了，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她给带回来了。
0: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
1: 大人，可是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
2: 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要为你们姐姐想想啊！平安回来了，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朋友看看，哇，长个儿了，平安回来了，哎，想不想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呦，不好意思了。
3: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来，走，你吃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这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

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同时他跟着我和小暖后面，难声难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闻就闻那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忙活可真有口饭的呢。
2: 妈，
1: 妈，
2: 嗯，妈，孩子发烧了。
1: 发烧了？
2: 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
2: 湘君睡着了。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1: 哦，
3: 肯定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好，
2: 我跟你一块去。走走，
3: 妈，那你就别去了，这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我去就行了。
0: 你一个人能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你慢点啊，
1: 给孩子多穿点，路上小心点儿。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一到我们家就生病呢？
2: 妈，
1: 嗯，
2: 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
1: 现在不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
2: 孩子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
1: 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黏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5: 张嘴，
6: 啊
7: 啊，
5: 好。
3: 小哥，没什么事吧？
5: 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感染，吃两天药就好了。啊，哎，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嗯，
3: 我姐把他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
8: 回去啊！
9: 让开，让开！大夫，大夫，
10: 让开，让开，让开！
11: 是是是，开车！
10: 让让让让让！还有没有护士？过来帮忙！
3: 好，在这儿好好待着，哪都不许动，知道吗？回来小姐给你买糖吃啊，不许动啊，妈妈。
12: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13: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12: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

0: 你别乱跑。哎，你去哪儿啊？
1: 啊，老妈。
0: 哎，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1: 对啊，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往外走去了。
1: 老妈。

0: 南门那儿有动静。平安，平安，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哎呀，平安在吗？没事，没事，平安发烧了，小小姨早带他去医院看病了。发烧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早上送去的，这快中午了，马上就。
2: 我也把他们两个保安证也带回来，好好看着家。妈，你怎么在这儿呢？小小，小小，小小。

0: 是我，开门。老板，平安，平安回来了，平安，哎，平安，哎呦，
1: 谢谢啊，启明。
0: 别客气，继续再说吧。
1: 姐，休息了，你没事。
2: 快点，你赶紧抱萌萌进去吧。
0: 来，继续再说。
1: 手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3: 你们刚才应该是日本人了，还好表哥和郭启明救了我，擦破点皮，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
1: 哎呀，你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0: 快去换衣服吧。
3: 啊，没事，就是萌萌这孩子太可怜了，咱们就看着。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儿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并且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1: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接你回去了，长官。
1: 你小子，你吓死我了！你吓
2: 我了！别管，来
3: 吧。你这么说，
2: 怎么了？报告长官，城内发现日军，方师长。

0: 你腰的伤口还没好呢，现在新的伤口又裂了，药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你说的对，等着我。

0: 等你回来。
1: 你是怎么给我布的房？啊！竟敢把鬼子放到了城里！钱永强，
2: 是。
3: 二十座，中校参谋顾新民，归队。
1: 你终于回来了。伤养好了吗？
3: 多谢师座关心，有家人照顾，恢复的挺好的。
1: 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吴广点彩，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
3: 不过师座，说真的，这一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他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会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嗯，这叫患难见真情，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和你一起交？
3: 快了，快来
1: 了。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快点的，那前面快点，慢了。那后面的别急啊！伙计，伙计，我换点米。就干米两只。伙计，你再仔细看看，这游戏好来好往，这游戏金饼。
1: 先生，您买不买？这比我不要了，拿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不不不，买了，买。
2: 走，
0: 伙计，30斤上等米。
2: 钱。
0: 上等的。 你们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又没打仗，浙江产，我妹妹办法。盐要不要？不要。前面不要。快点！你们30斤下不去。同志，这明显是碎米，这才是碎米。你们这是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告来，说不能以快充好。
3: 少爷，
4: 门前那边，您请。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哎，放手！打人！打人！怎么着？欺负人！放手！你放手！放手！哎，你把钱还给我！
0: 别放手！放手！
3: 黑哥来了！黑哥，
0: 黑哥，
3: 来，乌鸦吧。
5: 小黑哥，
3: 小黑哥。
6: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好嘞。黑哥，您坐。怎么着？我是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30斤的上等米？
3: 黑哥，看这话说的，这货上面实在是太贵了。我现在惨了，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儿，这人识趣儿啊，就是猪啊狗啊都抢，知道什么时候骗口茶喝，什么时候该他妈的滚蛋。快，给黑哥这米拿来。
6: 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
3: 好，
6: 哎，
3: 好啊，爸爸，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
0: 谢谢。
7: 后会有期。走，
0: 小辉哥，还是你有办法。
7: 上我们家吃个饭吧。
0: 怎么好意思？
7: 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8: 哎，好。
0: 想吃什么，我让他给。
7: 坐，行，走，小黑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9: 是战场上小鬼子。

0: 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1: 哎，好。
2: 没事，秀秀。我这健脾烂骨头的，放着自己就能好。你一个小姑娘，这细皮嫩肉的，别把手弄脏了。
3: 小黑哥，你这是为了帮小满，这伤口才缝了又裂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一会儿再给你重新包上啊。
2: 哎，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0: 小黑哥，小黑哥。奶奶给你做的芝麻豆子茶。
2: 哦，谢谢奶奶。这真香。
4: 哎呦，
5: 哎呦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什么呀？
0: 这我都看着都疼。
5: 擦擦。
2: 哎，谢谢姑爷。
6: 哎，小黑呀、啊，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长宁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
2: 哎，谢谢奶奶。
6: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2: 哎呀，奶奶，
6: 哎，别，你坐。
2: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你。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6: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
0: 这个香香啊，结合绣花好几年都没出师，出个门慢得要死。
7: 小满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哎，金芳，进屋喝个茶吧，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
7: 小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儿。
0: 反正你是替别人顶班，晚点倒没事。走吧。
7: 小满，我正有事儿，我先走了。
0: 那我送送你。
7: 真不用送。
0: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7: 哎，小满，
6: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7: 啊，香香，快点，到时候
8: 奶奶走了。
6: 哎，
7: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就来上班。

0: 看出来呀、啊，别人不愿意你送。小满呐，乖，去看看秀秀啊。
1: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
0: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1: 和我喜欢的人。
0: 是应该跟你合适的人。
1: 奶奶，都什么年代了，婚姻怎么能包办呢？
0: 包办？香香和顾清明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家选的人从来就没有错过。
1: 要不是这场战争，香香和顾清明怎么能让你们包办？
0: 你这个花生子，你简直就是……哎，妈！
2: 什么？别跟奶奶那样。哎，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一块儿住了。
0: 越来越不像话了。

0: 说好饭了，正规吃饭。
1: 哎，小马，来的正好，你是童子身，火气旺。来，七哥下了这个。
0: 川汉的玩吧。
1: 哎，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
2: 没事，我看一下。
3: 严放好。
4: 行，大别的。
1: 小吧。
5: 你看不能。
1: 还是大，你确定？来，呀。
0: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1: 我觉得那个叫金凤的姑娘不错。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挺漂亮。
0: 小辉哥，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6: 我痴心妄想？哎，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崽子喜欢她。
1: 哎，对了。不是有秀秀吗？
0: 别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啊，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啊，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6: 什么表姐？
0: 书里写的。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虫。
1: 那你喜欢金凤？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
0: 秀秀
1: 啊，
0: 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喜欢谁呀、
1: 啊？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石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哎呀，可惜他还没有遇到看不上的人。
0: 他要是有喜欢的人，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7: 哎，小满回来了。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1: 啊，吃多了撑的。
8: 哎。秀秀来了，好。
7: 张医生，王医生好。
8: 哎，你好。哎，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正好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要动骨头了。
9: 哎，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7: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8: 对，说得好。秀秀，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拿着吃的都吃了吧。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10: 不，那就不客气，
8: 拿的快啊。
1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8: 秀秀，菜都摆好了。
9: 小满，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
0: 家里还有一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9: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走走走，坐。秀秀，给两位医生加菜。
10: 哎呦，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
9: 自己来，自己来。
0: 秀秀，
10: 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0: 这位是？
9: 哦，我太太。
0: 太太，
9: 我给送到重庆去了，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
0: 张医生，太太也去重庆了。
10: 哎呦，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肯嫁给我呀？
0: 这事呢？

0: 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是不是小乔？
1: 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
0: 哥不一样，他死心眼儿，非要
2: 这样死心眼儿呢。
3: 啊！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1: 哥，
0: 哎，小郭，
3: 谁做的菜的？
0: 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的米，
3: 怎么就
0: 我还有事跟他说呢，咱们出去说。不是奶奶说
1: 什么？
2: 舅舅，好好跟张医生聊聊天啊，让他尝尝你手艺。
4: 怎么是你来、啊？
0: 今天家里来人，奶奶夹菜。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今天她加班，换我来送饭。
4: 你错了，不是她来才好。每次她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她吃完了。
0: 你以为我没吃啊？
4: 进来，快吃。
0: 大哥，
4: 嗯，
0: 能不能给我找个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
4: 你要干嘛？
0: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4: 秀秀。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
0: 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4: 你脑子没抽筋吧你？
0: 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4: 我那是为了抗日事业，
0: 我这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我想要25、26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秀过去不能受罪。
4: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0: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大哥，拜托你了啊！

0: 是啊，里边有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1: 我去医院找大夫聊天了。
0: 过两天再去呗。
1: 那我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哎，
0: 不是，不去我一人干嘛去啊？
1: 谁都不认识，多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了，不去我无聊，当陪我逛。嗯，
1: 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
0: 哎。去我们校。嗯，行。哎，笑笑，你为啥不到杨玉行吃吆喝面呀？
1: 算了吧，屋里没饭钱了。
0: 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
1: 你还是省着点花吧。
0: 嘴跟我说说话。
1: 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2: 我觉得吧，那个刘昌成不错，家世挺好。
1: 我和他同姓。
2: 那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1: 我瞧着他都30多了，
3: 年纪太大。
0: 我说笑笑，那你喜欢哪个？哎，医院的张医生，哎，我看他挺殷勤的。
1: 没什么可喜欢。
0: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一个喜欢的都没有。说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这能挑的就更少了。
1: 你比我还大。
0: 你是男人。
1: 本来前些天在沙坝见到了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
2: 肖刘玉。
1: 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

0: 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所以我还是认命。
1: 呸！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
0: 嗯。
2: 向漏，
3: 沿向漏，
2: 染途穷，
3: 染途穷，
2: 冀北对辽东，
3: 冀北对辽东。
2: 秀秀这细眉子真聪明，把小满呐吃得死死的。
3: 女子眉纤一弯新月，男儿气壮万丈长虹。
4: 哎呀，奶奶，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
2: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
5: 哎呀，欢迎，来了！
6: 欢迎，欢迎，欢迎！
7: 早说，
8: 大元大啊！快快，四五六十五点到。哎，都开赔钱！买了！
9: 哎，今儿又帮哥赢了一通场，来。
10: 小满啊，秀秀那事儿，
1: 这是嫁人，不是娶妾，急不得。
10: 觉得我怎么
1: 样？你是李逵，他是胡六英，你们俩不可能，
10: 不可能。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1: 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10: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1: 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
11: 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会不会做出那种抛妻弃子的事儿？
10: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了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就是一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是杀人？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1: 这一片全是我挖的，
12: 啊，这么厉害啊！
13: 他那是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12: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
2: 小满，平安呢？
1: 什么？
12: 快找找去。小满仔呀，那你也找找去。
14: 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
2: 平安
14: 歇会儿。
2: 天，这么跑这儿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吓死妈妈了啊！
1: 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满就带你坐啊。
2: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14: 你们玩
1: 来。哎，我们自己来吧。
2: 给你倒。
1: 好，
2: 辛苦，
1: 谢谢，
2: 来，我来。
1: 谢谢。
15: 好。

0: 来，我们来。
1: 哎呀，金山，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1: 金山呐，
2: 哎，你自己来的？来来，快上啊！跟谁来的？
1: 哎呦，回来了，
2: 小满，
0: 建国。
2: 哎呀，妈，我现在调御史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0: 铁锋啊，看谁来了。
2: 杨金，
1: 金山，你回来了。
2: 我以后就住在长沙附近了，回家啊！
1: 太好了，回来就好。你看，平安也回来了。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来，金山，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3: 姐。
1: 还叫爸爸？想不想爸爸呀？这孩子，你看，叫爸爸呀？

0: 放，那你煎茶吧，去去寒。
1: 好，谢谢。
0: 就能拿出来了。路易斯，嗯，路易斯，没事吧？
2: 好像有一点地上。
1: 伤？
0: 好像是有一点啊。
2: 来，
1: 到那边坐会儿。
2: 坐下。
1: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0: 路易斯，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去寒。
2: 谢谢。
1: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2: 是，不过你们昌厦的饭菜也还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身上立刻有劲。
1: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0: 那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姐夫。
1: 什么？
0: 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
1: 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
0: 你认不认盲目当平安，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
1: 您把平安都给忘了，他是我儿子。
0: 他也是我外甥。
1: 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
0: 姐夫，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
1: 你姐在家待得好好的，啊？
0: 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

0: 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他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算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
1: 你要黄油干什么？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你顺带脚问问他。 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正事儿？

0: 前面这两条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你们怎么来了？啊，这旁边呢，再设两体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有事吗？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0: 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好吧。啊，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1: 谁是你姐夫啊？别乱认亲戚啊！
0: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拿回去吧，
2: 包子。
1: 现在整点事就东西可不容易了，拿回去就拿回去。哎哎哎，
0: 跟你闹着玩的。
3: 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
0: 去，我一定去。哎，原材料不要了，等着我啊，晚上我一定去的。知道了。
3: 来来来来来，进来请进来请，哦，请进请请请请。来来来，请进请进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啊！哎呀，他唱的不是我唱的，是吗？不是你唱的？
1: 那是我唱的，大哥。你笑什么呀？听得懂。
2: 哎，毛毛，来，这是包包。哎呀，好久不见！哎呀，
0: 大姐，你这孩子养了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
1: 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撅着喂，能不胖吗？
0: 小姑啊，
1: 哎，奶奶，
0: 你来了。
1: 哎，
0: 看你呀，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奶奶，那我还瘦了吗？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
1: 修不修啊？我得先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0: 小姑，
1: 哎，
0: 小姑来了。哎，小香香，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小姑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
1: 说怠慢的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啊！
3: 妈妈，
1: 伯母，
3: 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
0: 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好，不见外，香香啊，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灵，做不出面包，看筋骨瘦柴行吗？
4: 行了，别管东管西了。顾清明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他做点饭吧。
0: 又要走啊？啊，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1: 好，谢谢你。
0: 那我去做面包了啊。
4: 我也去帮你忙。
0: 小顾，
1: 哎，
0: 君山呢？ 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1: 哦，他去赶公事了，抽不出空来。

0: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1: 好啊，我正好去他那看看。
0: 那好，来，进屋里坐。
1: 好，
2: 赶紧进屋吧。
1: 好。
2: 平安，别跑远了啊，就在门口玩。
1: 走吧，
2: 哎，放厨房吧。
1: 哎，好，
2: 谢谢。
1: 没事儿。

0: 让我打死，全冻死！
1: 老弟，到！
0: 喂，
1: 是大哥。
0: 大哥，我们还有多少鞭子？
1: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十多套，就这些，这全发下去也不够啊！
0: 你是死人呐，你不知道想想办法。
2: 多加姜汤，多加辣子。是。
3: 明天多杀一头猪。
2: 跟我去看看弟兄们。是。
4: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
2: 我替路易斯他们谢谢你。
3: 串门啊！不串门，让蒸好的腊肉，要混过来。哎呀，老婆，
5: 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呀，正好没吃饭。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
3: 你既然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女喝个精光。
5: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
3: 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5: 谁说的？
3: 岳父说的。
5: 哟，都叫岳父了，
3: 怎么，没得允许叫不得啊？
6: 你什么时候上的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毛毛，他怎么会在这里？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在咱们车上。
6: 好好好，妈妈，来来来，
3: 我是姨父啊，来啊，毛毛啊，来来来，姨父抱抱啊，不哭不哭啊。

平安呢？哎呀。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是爸爸。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不能不信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

0: 重量不一样了。
1: 那你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政府炒股平台，
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波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1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

0: 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0: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将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轻言轻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

0: 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青言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0: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2: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3: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4: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5: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6: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

0: 但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

0: 个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2: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2: 好别致。
1: 对对对。
2: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2: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2: 是吧？
1: 对。
2: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2: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2: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2: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2: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
2: 啊，
1: 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辽袍。
2: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1: 中间这件，对对对，
2: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2: 啊。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2: 这就是。古辽锦
1: 对，古辽锦
2: 可以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2: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对，要鲜明对比嘛。
2: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2: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2: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 对, 对，
2: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残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2: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啊，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0: 啊，
1: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哦，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
0: 带
1: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0: 哦，
1: 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对,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对。
0: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锦，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啊，
1: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那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叫锦绣工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点
1: 啊，就
0: 也看不
1: 是
0: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对
0: 原
1: 对
0: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0: 是
1: 带你去
0: 吗？
1: 看一下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
1: 啊，
0: 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
0: 小
1: 一个
0: 桥流水人
1: 小，
0: 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0: 都是
1: 些
0: 大幅的，
1: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
0: 啊！
1: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
1: 啊，
0: 才
1: 这刚
0: 在
1: 才在那个辽锦
0: 辽锦
1: 会
0: 会
1: 展
0: 看
1: 厅您
0: 到
1: 看
0: 了
1: 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嗯，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嗯，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嗯，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嗯，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前往那些无人踏足的荒野，揭秘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们的奇妙生活。吃饱喝足的小弟企鹅会用怎样别具一格的方式来放松自己？茂密的丛林中又有哪些动物对于拥抱这件事情有独钟？在对话盲虫，一只大肚猪治愈了一名孤独症少年的内心。在奇趣头条环节，您将见识到面目可憎的边猪不为人知的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阳光明媚，微风

和煦的午后，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发生了。一只可爱的驼鹿宝宝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他们是鹿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现在瘦小的他们未来会长成600公斤重的大块头。在妈妈做完简单清理后，他们首先要学会如何站立。是时候休息一下了。在小家伙学习站立时，驼鹿妈妈也没闲着，她正忙着生下第二个宝宝。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雌性驼鹿会生一对双胞胎。能够先后目睹两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这等奇妙的景象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

越是混乱的生存环境，越是能够诞生一些体格健壮的动物，信天翁便是其中代表。让我们看看这种壮硕海鸟传奇的一生。信天翁的交配产子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它们的巢穴是由鸟粪和泥巴组成，并由海藻和草加固，这样的巢穴很坚硬，能够保护蛋的安全。只需要两三个月，小雏鸟就会破壳而出了。瞧，我们已经能看到它的喙了。雏鸟三周大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了。爸爸妈妈捕猎归来后，会把胃里的鱼、鱿鱼和磷虾等食物反刍出来给雏鸟吃。在吃够了爸爸妈妈的呕吐物后，雏鸟还需要5到10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成长得更加健壮，因为一旦它们离开陆地，未来5到10年内它们都不会回家，直到找到心仪的配偶。信天翁长到成熟就会开始捕鱼，它们能够快速平稳地在海风中滑翔数小时。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双翼可以伸展至3.5米。它们是地球上翼展最大的鸟。它们一生都漂浮在海浪上，或者在空中优雅地翱翔。现在我们再回到南极，看看帝企鹅在午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好一个繁忙的托儿所，这些小家伙在七周大的时候加入这个小团体，他们挤在一起取暖，保护彼此。别看他们现在小小一只，最终他们都会长成1米多高的大块头，毕竟帝企鹅可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企鹅品种。身着晚礼服的他们此刻正在享受下午茶，妈妈们正要去觅食，来为小宝宝们囤积足够的食物。吃饱喝足后，调皮的小雏鸟会搭便车外出游玩，不愧是南极风格的典型代表，多么狂野酷炫的旅程啊！而在东南亚的某处丛林，调皮的猫猴正在模仿树干。猫猴宝宝模仿得十分出色，这得益于它们毛质和树皮相似的外表。不愧是丛林中的伪装高手，在完成了育儿袋的伟大使命之后，皮肤的褶皱便成为了能够在丛林中自由滑翔的重要工具。在它们6个月大之前，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每天都会探出自己的小脑瓜，尽情欣赏午后美丽的丛林。让我们打开家庭相册，看看中南美洲的本地动物大食蚁兽。这个小家伙属于一个圈。

养繁殖计划，它最终将名副其实，因为等到成年后，它能长到2米多长。在1岁前，这些粘人的小家伙会一直赖在妈妈的背上，之后还会在妈妈的身边生活1年。食蚁兽，顾名思义，当然是以

吃下将近3万只昆虫。另一种丛林生物，诺也有与众不同的口鼻部。这些小家伙也出生在围栏中。莫妈妈的怀孕期很长，13个月，通常独生子女会待在他们身边长达1-2年之久。莫宝宝身上的图案便是他们天然的保护色，随着他们的成长，莫宝宝的自保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届时伪装色也会逐渐消失。毕竟每个人终究都要学会离开妈妈，独立面对生活。莫的外表也十分有特点，有人形容他们像长着鼻子的猪，但事实上他们与马和犀牛有着亲缘关系。他们的口鼻部由加长的鼻子和上嘴唇构成，可以用来采摘树叶和水果，可以把它看成迷你象鼻。莫多数时间喜欢泡在水里，一边泡澡避暑，一边躲避捕食者。他们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在野外他们的寿命能够达到20至30年之久，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鼻子越长命越长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了。对于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来说，拥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对于植物也一样，你瞧这棵缠满了藤蔓的树，在丛林中随处可见温婉的抱抱。要说谁最喜欢拥抱，非灵长类动物莫属。马达加斯加的狐猴有着能让女孩子们无比羡慕的卡斯兰大眼睛，他们的亲戚是环尾狐猴，此时他们正在尽情享受日光浴。在东南亚地区，这对亲密的猩猩从树上的巢穴中爬了下来，现在是他们甜蜜的拥抱时刻。爬行动物不是最深情的生物，但也许互相缠绕尾巴也算是拥抱吧。在拉丁美洲，小松鼠猴宝宝喜欢被驮着。树懒宝宝也喜欢被抱着，但愿这位妈妈不介意抱着孩子，因为她的宝宝至少在4岁前会一直跟着她。这个年轻的冒险家正在玩过山车以及丛林飞车，惊险刺激过后该和妈妈一起安静地待着了，真是美好时光。说到美好时光，在巴西茂密的树冠下方，随着一些绒猴的出生，丛林居民的数量有所增加。绒猴刚出生几分钟就本能地抱住了母亲，绒猴妈妈温柔地清理着宝宝的毛皮，家人在一旁观看，随时准备帮忙。宝宝睁开了眼睛，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世界。对这个绒猴家族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同时这也是一个很罕见的丛林瞬间。一只猫又正果决地进行一场虫害清剿行动，这一大群猫又决定群策群力，它们轮番上阵。这种集体翻毛行动能够制造多种快乐。现在让我们离开非洲，穿越北美沙漠，看看那些郊狼幼崽是如何度过清晨时光的。郊狼虽然昼伏夜出，可洞穴左近地区的诱惑力对好奇心重的幼崽来说实在无法抗拒。郊狼群有一处中央洞穴，这里被当作育婴房，也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一些胶囊会生活在凉爽的地下堡垒当中，那里

设有多个进出口，另外一些会在嶙峋突兀的岩层短时间栖身。少年们佯装打架，严厉的成年胶囊在一旁看护着。嬉闹是缔结层级关系的良好途径，社会层级关系在野生犬科动物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胶囊的寿命能够达到10年到14年，这些活泼的幼崽有充足的时间在他们的荒野宅邸周围流连。

0: 尽管条件恶劣，这片蛮荒之地仍然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在南北美的干旱区域，生活着一种个性强悍的恒鸟，名叫轩恒。人们给它们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的叫声清脆而凄厉。我们来看看这种小鸟生儿育女的情况。雄鸟和雌鸟在地面上蹭出一个窝穴，接着等到顺利产卵完毕，它们会在巢穴周围加注石块和其他材料，让巢穴更加坚固。雏鸟只需要20几天的时间就会孵化出壳，新生的小宝宝浑身覆盖着厚厚的绒毛，出生后只要晾干绒羽，它们立即就能行走和觅食。有一项才能让轩恒远近闻名，那就是表演。演戏的目的是把捕食者从小鸟身边引开，雌鸟装作一只翅膀受了伤，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又使他们远离自己脆弱的孩子们。表演很有说服力，雏鸟将和父母待上一个月的时间，直到羽翼丰满，到那时他们就要独立谋生了。平均而言，他们的寿命能达到3到5年。想到世界上的大沙漠，中国的沙漠恐怕不会立刻从你的脑海里闪现出来，但是中国北部地区的确有大片的沙漠化区域，比如戈壁沙漠。双峰驼就栖居在这里，他们也非常喜欢这片家园。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戈壁极端的自然环境，这里气温跨度能从-40摄氏度到-40度，高温甚至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它们能一周不喝水，几个月不吃东西，完全倚仗驼峰中的脂肪过活。这些脂肪是专门为度过艰难时日而储备的。冬天它们会披上厚实的毛发，夏季毛发脱落以便驱除暑热。一只母骆驼远离驼群产下了一个幼崽，刚出生半个小时，小骆驼就能四蹄站立，吸吮母亲第一口乳汁了。2个星期后，母亲带着孩子返回骆驼群。长大后的小骆驼将在戈壁荒漠上徜徉40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希尔伯内特是位室内设计师，住在安大略省的剑桥。
2: 我有一个

0: 儿子今年21岁，患有孤独症和抽动秽语综合征。
1: 希尔的儿子杰伊生活在全天候护理中心，只有周末和母亲住在一起。
0: 杰伊的问题在于信息输入输出系统出了故障，信息输入没有问题，他和其他孤独症患者一样能听懂你说的话，但是苦于无法表达，他在跟人沟通方面存在问题，由此引发了很多挫败、反抗和焦虑行为。就像很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患有强迫症，这比较麻烦，你不能用常规的思考模式考虑他的举动。
1: 林登帕拉金是卡尔加里孤独症协会的执行主管，拥有多年的孤独症研究经验。
2: 孤独症患者大都在人际交流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他们在谈话过程中可能无法接收到明确信息，去帮助自己了解对方的意图。另外，他们很可能对光或者声音反应过度，或者毫无反应。我们正常人谈话根本不需要借助自然工具，但孤独症患者在没有自然工具时，就会表现出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
1: 杰伊和希尔母子在一个四足朋友的帮助下应对外界挑战。
0: 帕斯利是一头大肚猪，刚到我们家里时才只有8个月大，通体漆黑，他是个小魔鬼。
1: 当杰伊步入叛逆的青春期时，帕斯利开始闯入他的生活。
0: 那段时间他的变化很大，正经历青春期，经常偷偷跑出去，而且变得极具攻击性和破坏性。那段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难，比方说我们都在后院，他本来玩得很好，我做一些园艺，可突然他就翻过篱笆跑出去了。
1: 对这个单身母亲来说，避免杰伊受伤成了一大挑战。
0: 我当时下决心不会让他再乱跑，可是没用，他照样跑了。有一次我们开车出门，中途停车时他突然就开门跑了，我只能尽快把车停到路边，顺着公路一路狂奔，努力把他追回来。
1: 杰伊也成了当地警方的老熟人。
0: 有一次他从卧室的窗户爬了出去，在冰冷的屋顶滑倒后摔断了手腕，所以我们只能把所有窗户都换成了树脂玻璃。
1: 杰伊开始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挫败感。
0: 他喜欢用脚踢墙壁，所以在墙壁较低的地方有很多小洞，我们根本来不及修补，所以只能把所有房间都撞上了壁板。
1: 最后希尔接到杰伊学校的紧急电话，他刚刚从2层楼的窗户跳下逃跑了。
0: 帕斯利大概是2006年闯进我们生活的，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1: 希尔的侄女带来了一只好玩的新宠物，遗憾的是他的家人不允许他在家里饲养。
0: 他的几个表兄妹都来了，还带着一个洗衣篮。接着帕斯利就开始在屋里乱跑，到处拱来拱去。杰伊看着他感觉很好玩，很开心，怎么说呢，就算是一见钟情吧。
1: 希尔以前养过很多宠物狗，但杰伊从未表现出像对帕斯利那样的热情和好奇。希尔决定收留帕斯利，毕竟照顾一头小猪只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0: 这就好像家里多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们会淘气，会啃咬地毯，撕扯墙上的壁纸。
1: 谢利、伯内特和鲍勃、艾米住在安大略湖的阿瑟，并经营着卢比农场猪庇护所。
0: 我们收留的都是被人抛弃的宠物猪，这样的有很多，因为人们没想到他们会长那么大。当然如果你能接受他们的特点，那作为宠物猪也不错。帕斯利经常惹麻烦，我可能会训斥他，而他也不甘示弱，会顶嘴。这时候杰伊只是坐在那儿咧着嘴笑。
1: 随着帕斯

0: 利的到来，杰伊的行为出现了惊人的转变。
1: 卡斯利经常把杰伊逗得直乐，他就像是杰伊最理想的宠物，能很好地治疗杰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帕斯利表现得越恶劣，杰伊的表现就越好。怎么说呢，帕斯利好像取代了杰伊，所以杰伊突然间有了一个新角色，他变成了一个好孩子。小猪的恶劣表现会转移杰伊的注意力，这样他本身的负面情绪就不至于积累太多。这归根结底还是感情，人与动物关系亲密，这其实很普遍，不管是受过专业训练还是某天突然出现的小猪都是如此。
0: 帕斯利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希尔和杰伊的生活，
1: 他跟人交流好多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很多，他能去更多的地方，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变得不再那么叛逆了。猪能感觉到人情绪上的波动，知道什么时候要听话，什么时候可以玩闹。他们很聪明，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清楚。
0: 几年之后，杰伊终于能够搬进群体家庭病房，接受24小时照顾。为了能够离杰伊更近一些，希尔决定搬家。
1: 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那也就意味着我要在半年之内给帕斯利找到一个新家，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在租住的地方再继续养他，所以我从网上开始跟安大略湖附近的猪庇护所进行联系。
0: 希尔终于为帕斯利找到了新家。
1: 他跟我属于同姓，我们都是姓伯内特，这件事真的很巧。他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一种象征，是上天注定的。说实话，我也很相信宿命这东西，所以想到这么多巧合，我们考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留下帕斯利。
0: 帕斯利可以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1: 他是那个小群体的头目，下面还管着两头年轻的小猪。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惬意，还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当然，这也需要一段适应时间，但是他做得很棒。
0: 在条件允许时，谢尔会带着杰伊到卢比农场看望老朋友帕斯利。
1: 我觉得帕斯利是个英雄，他帮助一个彷徨无助的年轻人在恐惧的时候找到了安慰。我根本没想过帕斯利会改变杰伊，我从未想过。他们志趣相投，同病相怜，脾气性格中都是意志坚定、反叛并且固执。他们俩都是相当叛逆的家伙。
2: 我想帕斯利。
1: 把苹果给他。帕斯利是个英雄，是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0: 这个长相怪异的小东西名叫编猪，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它两条纤细的前肢像鞭子一样。编猪的前肢是非常重要的感觉器官，视力并不好的它就靠前肢来探路。之所以视力不太好，是因为它们是纯纯的夜猫子，夜晚才是它们的舞台。但也正是这种不太健康的作息习惯，让他八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剩下的六只不足是走路用的，他行走时并不像猪行纲动物，而是像螃蟹那样拖着步子横行。除了自带雷达探测系统，编猪还具备一个猎手最优秀的品德，那就是耐心。为了一顿可口的佳肴，这些家伙能潜伏2到3周不挪窝。这些小家伙深知一个好汉三个帮，因此他们都是群居生物。当两只陌生的编猪遇见，他们会立马凑在一起交流感情，或许就是在用人类听不懂的语言密谋统治世界，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5: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是的，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

0: 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鬼了，现在蛮诡异的，真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应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
2: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子，太好了！现在，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中雨，那之后呢会转成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大后天早上的8点，天气是转晴的，西北风4到5级，海面依旧是6到7级。
0: 半小时前11:30左右吧，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接二连三、接三连四，这个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这个信息啊不断地发送，

0: 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仅仅在今天12点到晚间18点啊，到12点到18点这个区间内，不仅仅是市区，而且呢，包括这个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通通都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天气啊。平均风力6级，阵风可达8级以上，同时伴有什么冰雹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雷工作，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区性的啊。从昨天夜间就开始酝酿，经历了一宿，然后再加上一个上午，现在看都把它浓缩到今天下午到晚间这段时间了。
1: 没错。好了，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你好，
1: 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这个电的事儿吧，就家东都拿完了，完假期个井打完不给安。
0: 井打完了不给安，不给安什么呀？
2: 不安电呗。
0: 没有接电。
2: 啊，
0: 啊。
2: 农田浇地都没法浇啊。
0: 什么原因呢？
2: 早先那电吧，他整那个。整那个头那个叔去参加那个开猪场，整那儿去电压器，完了我们这边买一个破柴油机，完了柴油机个人领着，谁领谁去谁地的不爱拿了。
0: 你这电话效果就是说的没说清楚，那村书记家里边有什么，这把这个电接过去了，怎么着？
2: 开始投个叔去那儿去了。
0: 什么叫投到书记那儿去了？
2: 那不当官嘛，建改摊那边去了，完我们席都没有了，完了给不是，后边整的盐，完了给整个发电机那玩意，完了发电机个人谁领谁地的，我也没外掏，完找大队书记跟我们说说，完了让我们自个蹲地下气，那谁蹲去了啊？
0: 让你们自己什么变压器怎么着？
2: 啊，
0: 还是没听清楚。这个让你
2: 要
0: 们
2: 么自
0: 自
2: 个蹲变压器，那小南电自个蹲变压器，
0: 什么叫蹲变
2: 说
0: 压
2: 电压
0: 器
2: 不够用，
0: 啊？蹲变压器怎么理解？就是让村民自
2: 个人自
0: 己。
2: 个蹲嘛，自个安嘛，
0: 自己花钱安装变压
2: 对，自
0: 器，
2: 己
0: 对
2: 花
0: 吧？
2: 钱，这井是工业给打的，完没不给南电，那个。我这东边都安了，
0: 东边
2: 电
0: 是
2: 机
0: 都
2: 井打完
0: 是
2: 不给安，
0: 你们村里边是吧？
2: 啊？
0: 都是你们村里的事儿，是这样吗？
2: 那不是村里的事儿？
0: 你说话你就好好表达，别像干仗似的。那把让
2: 哎
0: 我们听
2: 呀，
0: 清
2: 俺
0: 楚
2: 这
0: 啊！
2: 山我这高。
0: 那个都是你们村里的事儿。就现在呢，东边那部分的这个电线已经拉过去了，接
2: 就
0: 上电
2: 大
0: 了。
2: 后年了，东边那边去。电当好年了，到我们西边，我那时候这上面上查来的，完了看挺严，完了
0: 那这
2: 知
0: 个
2: 道为了
0: 事儿，
2: 发电
0: 我
2: 机，
0: 起初啊，以为你们这个机电井啊是刚刚弄好打好的井呢，既然都
2: 这
0: 好
2: 井
0: 多
2: 大
0: 年
2: 好年
0: 了，
2: 了，
0: 好多年了，那你为什么
2: 这
0: 你
2: 大有3年了吧，四
0: 啊？
2: 五年
0: 那你
2: 吧。
0: 这个西面这个区域的这个地也好啊，井也好啊，井也都打好了，那电为什么没接过来呀？
2: 没，完了，电器那人头把是书记嘛，人电单的人猪场那儿去呢，然后给我们这边撇出来的。
0: 别那么说，他未必是那样，是你说那情况，咱们就客观一点啊。要不然，那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吧，你想想看，哪个书记会那么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百姓村民共同的利益完了给分割了，把自己先满足自己家呢？不大可能那样去做，那老百姓该反对他了，所以不大可能那样。就是说，现在呀，机电井这个井啊已经打好了3、4年的时间了，村东边这个电线呢已经接过去了，那边的地可以正常浇，可以正常的灌。那你西边那边呢？由于电线没扯过来，还是这个井呢，就是没法利用它，是这样不？你别着急，我问一问啊，你刚才说那个未必是

0: 真实的情况。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嗯，
1: 我们联系了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的李书记啊，李书记你好。
2: 哎，你好，哎，
0: 这是建业乡新安村，
1: 嗯，
0: 一个出产水稻的地方是吧？问问李书记啊，刚才呀有村民反映啊，说村里边那个灌溉的机井啊，在几年前已经打好了，但是呢，有一部分地，就说西边这一片地呀。由于电线没有接过来，所以这个井呢还没有，迟迟不能用它来灌溉，村民只能用柴油发电机，来提水灌溉。这个情况存在也是3、4年的时间了，情况属实吧？
2: 你好，那个我是现任西安南村支部书记刘胜。他那个这个村民的呢说的情况啊，我解释一下的。那个这个发生在建业乡新南村齐树林齐树林的家西和家东。家东呢，那个是良田的改造项目，那是政府给打的井、拦的电、修的路。之后呢，加西这块呢，也是政府的项目。政府的项目呢，那个钱没有那么多，打的井每个井配备柴油发电机一台。但是啊，这个拿现在来说，好像是有点不实用。你说柴油机吧，年轻人用还行，就是说启动还启动起来了，但是岁数大的人就有点启动不起来。现在就是用柴油机发电抽水，这个基本就停了。人们有的用那个水泵借这个井抽水。另外，这个村民反映的事儿吧，这个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和上级协调了，那个。加西这块南电，那个是原来项目给投的钱肯定不够，没有南电。南电需要变压器。之后呢，我找那个建乡变电所，我说的从屯里这个变压器先接过去，接过去之后，为了就是说缓解老百姓就是说，抽水费用高的问题，但是也说来着。那个变压器是用于照明，那个就是居民用电，这个农业用电呢，这个变压器还不够用。其实啊，就是说，我认为啊，就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到，但是政府有政府的困难，就是啥事儿一步步来，有时候好像是有可能吧，老百姓的需求或者美好愿景和现实有点不太相符。现在就这个情况，就
0: 那
2: 是咱也跟变电所沟通了，
0: 李
2: 暂
0: 书
2: 时就是
0: 记，
2: 居民用电这块，用于农业用电，变压器的容量还不够，还得等了，
0: 刚才
2: 政府
0: 您
2: 有项目再完成这个项目。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建业乡新安村下边应该是两个自然屯是吧？这个
2: 不
0: DID
2: 是，
0: 这个
2: 那
0: 地方，
2: 一个写，对，两个自然村，
0: 那么这个井啊，就是这个灌溉机井。是属于什么项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呀，还是其
2: 对，
0: 他的什么
2: 农
0: 项目
2: 田基本水利建设，打的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吧，那他应该配套的这个设施在项目之下呢，都应该列支完备的。你比如说井，看护房，这个井房，然后呢，这个电力设施，通通都应该齐备的，对吧？
2: 他这个就是这个新南村吧，这个分新南和西树林两个村屯儿。就是西树林和新南这个之间，那是一亩良田项目，这个是上级也是拨款，南电打井和修路，之后呢到西树林屯溪是一个小屯儿，
0: 这个西树林儿跟娘娘宫镇那个西树林儿是一个地方吗？
2: 不是良田宫镇，这个属于建业镇，
0: 就是你们两个不是相邻的，虽然是行政区划不一样，一个临海，一个是这个原来的松山新区是吧？就是开发区，娘娘宫是开发区的，就说这个西树林儿啊，它是也是你们建。

0: 叶乡新源村的是吧？
1: 对，
0: 啊，那
1: 四川
0: 么
1: 村。
0: 我们在这儿探讨的就是啊，既然政府主导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应该形成一个配套的资金，用于机电井或者大口井、打井啊，包括这个上边的这个井房啊，或者你们叫看护房叫什么呀？泵房啊，这些配套设施都应该齐备的。否则的话，井打完了，因为没有电，那这个井不等于闲置废弃了吗？
1: 这个井啊，就是井打完之后，它有配套设备，有泵，有就柴油机带的发电机抽水。当时考虑应该是政府考虑吧，南线路南变压器可能费用过高，所以说美源井配套的是，柴油机发电，就是抽水，就这个事儿，它
0: 应
1: 不是
0: 急还可
1: 那
0: 以，
1: 个，
0: 又是常态化用这个柴油发电机呀、提水灌溉、大田灌溉，会不会增加农民的这个灌溉成本呢？或者说种植成本呢？
1: 这个咋说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应急，说这个
1: 但
0: 这
1: 当
0: 做，
1: 时还算挺好，因为这井打了，井打了之后也柴油机发电也可以用于浇地，但是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应该是，就是说
0: 也
1: 费
0: 对，
1: 用可能是
0: 是。
1: 没有那么多，他
0: 一
1: 应该
0: 说
1: 是
0: 到
1: 啊。
0: 一提到钱吧，这个，递材料的手啊，说话谈这个申请的这个嘴呀、啊，都变了，手也缩回来了，嘴也张不开了。就是不谈钱，什么都好办。但是呢，这个井啊，还得要让它发挥作用。咱们说呀，你比如说赶上这个春旱或者秋调，急需用这个水的时候，用那个，那你用柴油发电机，提供一点这个低价的这个柴油用上，这还好办，解燃眉之急。但如果常态化的提水灌溉，老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只怕这个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吃不消，
1: 按这个
0: 是
1: 现
0: 吧？
1: 实情况吧，咱也希望振作。
0: 李书记，这样，
1: 这个也是
0: 咱们
1: 上级
0: 一
1: 的
0: 起
1: 项
0: 来。
1: 目啊。
0: 这个事儿啊，村里边，您是老书记是不是？连选连任的，
1: 对，
0: 好吧？那这个情况您都熟悉。从村两委替村民办事情这个角度啊，向你们临海建业乡啊，向这个党委啊、政府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涉及到你，比如说涉及到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啊，总之通过你们这渠道，也反映一下。我们呢，从媒体，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我们通过媒体，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也会适时的向这些部门呢进行沟通，希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花钱打的井，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嘛，花了不少钱，别让这个井啊，因为没有电而闲置，对吧？短时间的没有电呢，好，足以应对它，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3年、4年的时间还是没有电，那么这个井啊，慢慢的在村民当中就会出现这个人家有意见了，对吧？所以咱们共同来努力，争取把这个事情呢尽早的给它列入到计划当中去，给这个涉及到的这些村民呢带来一项福利，井都有了，
1: 好，
0: 电没有了也
1: 好，
0: 不妥，对吧，书记啊？好的，我们就
1: 对，
0: 说到这儿
1: 我
0: 啊，
1: 们努力，完您关注一下的，
0: 好好，
1: 和有关部门
0: 因为啊，
1: 沟通一下，
0: 对，
1: 协调
0: 因
1: 一下，
0: 为这个，也许现阶段呢，这个建业乡啊，党委政府的应对一些群体性的事情，因为地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可能压力比较大，希望这个事儿呢，把处理完了之后呢，腾出精力来关注一下，新安村的村民这个，因为没有电而用不上这个机电井这件事情啊，
1: 其
0: 好吧，
1: 实
0: 就
1: 我们
0: 是。
1: 也在努力，
0: 对，就
1: 这
0: 说
1: 个
0: 到
1: 我们
0: 这儿，
1: 也是现在也是多方协调，
0: 是吧？是，
1: 对，
0: 对，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再会，
1: 好，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苗女士吗？
1: 是我，
0: 苗女士，
2: 这个声音有鲜明的特征，加上这个少见的姓氏哈，
0: 没错，
2: 昨天跟咱们交流过，
0: 对，
2: 第一个诉求电话就是这位女士的啊，讲到了在
0: 食品安全的事情，
2: 对，那个在重庆路，古玩城附近有一家连锁经营的那个香橙园超市11号店，对吧？买了那个鹌鹑蛋，
1: 对，
2: 卤制好的，就是回去就能吃，按照常规，常识常态就是这样。你从锅里弄出来，有的可能还人家早市上买的，经常还说这个还热着呢，哎，你拿回去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位女士遗憾的，她遇到相反的情况，冰冻的，不是冷藏，而是这个冷冻的，冷冻的这小鹌鹑蛋回到家，你拿回家之后呢？咱也细节都不问了，就是总之会那个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那么后来投诉无门，跟对方讲呢遇到了惹了一肚子气，对方没有给他好言相劝，甚至说这个用冷言冷语恶语相加，让人家这位女士愤而拿起电话投诉到我们直播12345来了，希望能给一个主持个公道。后续的事情呢，昨天在节目中我们的电话编辑非常顺畅的，就是把电话呢他找到了对方这家这个连锁经营的超市啊，这个公司找到这个一个我们也没有细问啊，就是那个李经理，这是他总部的。需要我跟您说的是，因为那会儿啊，您至少已经挂断了电话，不知道是否还在电视机或

0: 或者这个电脑、手机前观看这个节目。
1: 嗯。
0: 对方呢，这个李经理态度非常温和，而且果断地做了一些格外积极的表态，就是简单的讲，出了事情我们兜底，然后呢，我们一定向对方诚恳地道歉。大致情况就是如此，简单简明扼要的把人家的态度讲出来了，而这份态度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并且呢，乐于看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就想再次接到这个电话，接进您这电话。如果您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跟您讲了前面的，如果知道了，再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结局的看法。
1: 是他昨天，然后昨天中午，当时那个三成源超市也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跟我道了歉，而且还退了款。然后也说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因为他说当时他不在那个柜台，他不了解情况，然后也说了以后的话两种，就是冷的和常温的会分开。
0: 这事儿吧，必须得这样，做好这个品控啊，这个商品品质的，就是居家也是如此，你这个冷热要分开，那个切菜板儿尚且都如此呢，这个切熟食的、切肉的和切菜和切水果的要分开用。同样，你的冰箱里边也是如此。你把两种不同的这个状态下的物品放到一起来。昨天晚上甚至我也在想啊，这个就是这个事主遇到这个问题，那商超那边呢会不会说晚间呢闭店了，然后这个没有卖掉的蒸出来，比如说他这一用大盆装的那个鹌鹑蛋哈，没有卖掉的，你还不能给它倒掉，怎么办呢？放到冰柜里冷那个处理一下吧。但是那冰柜里边有可能什么对儿那个虾卖不掉，鱼卖不掉，那个这个什么贝类的东西卖不掉，总之卖不掉的东西都放到一起去了，好吗？就存在着一种，就像昨天这位女士说的，说了一个李斯特菌，就是最著名的耐低温的菌种。就咱们冰箱，家里边那个4度的那个环境下，低温环境下，它什么都不受影响，而且会欢蹦乱跳的，因为它就喜欢低温。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那熟悉的谁都知道的那大肠杆菌，还有专门盯着这个各种蛋类的沙门氏菌，非常厉害。但是在刚才说到这个冰箱冷藏这个低温之下，它不繁殖，可是呢，耐存活。一旦离开那环境，你给它放到室温之下，它迅速就恢复它的活力，然后呢，还会引出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的反应。最可怕的就前面说那个李斯特菌。所以呢，这里边就是你把那个这鹌鹑蛋呢放到低温下，那个商超那个大冰柜里边就是冷冻啊。然后呢，你再给它拿出来再卖，也没有告知人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回去你得给加热，但是人家消费者不知道、不知情的前提下，拿回去，哎，就把它这个硬生生就跟大伙儿一起跟其他菜就给它吃掉了。吃了之后，随之而来把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细菌就都给吃进胃里了，不舒服也就是必然的。所以呢，昨天我们跟这个经理啊，讲到这一点了。连锁经营，这个事主所反映的这家超市已经是第11家店了，那么至少就不少于11家店。在锦州啊，这么多年经营这个连锁超市，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千万别让它毁于一旦。而恰恰这个所售商品或者食品的质量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也最为关切、关注的。一旦这里边由于不小心或者这个自己的执念，那么去做了，引出连锁反应。昨天我们节目当中，除了这个苗女士这个诉求之外，第二条信息同样也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的，发生在另一家超市里的。非常巧，就是两件事情，殊途同归，都放在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角度了。但是呢，除了跟这个诉求人讲要格外小心的购买的这些食品，回去务必给它加热，加热之后再食用。

0: 优选用这个蒸汽啊，好好蒸一下。就是东北话跟它那叫腾一腾，溜一溜，你必须得严格这个执行这个时间，短时间达不到那效果的。就
1: 好的。
0: 怎么蒸包子、蒸饺子，你得不少于那个时间，给它溜透了，然后这样呢，把那些有害的细菌都给它杀死，再吃你才没有问题呢。否则的话就有妨碍。那么对于这个超市啊，还有什么早市啊、日市那么多的这个熟食的售卖的业者们，千万要多加小心啊，在这个问题上。别给自己这个挖坑下绊子，最后呢，连本上堂那可就坏了。你这个花点钱倒是小事儿，关键是弄人命关天的可不好。所以呢，别因为自己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挣那俩钱儿，完了都因为这事儿给搭进去就不好了。因此，严格抓好这个食品安全，大家一起拧紧这股绳啊！好在这个苗女士呢，这个事情昨天当即就解决掉了。我们没想到，没想到这么快。
1: 对，他们态度还是很好的。
0: 这个快呢，来自于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的电话编辑迅即的联络了对方，自己查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把这个经理就给电话就给接进来了。所以呢，一档节目，有速有回，就效果就非常好。而且呢，对方的态度我们觉得特别可取，因此呢，不过多的说这家了，反倒是从提醒公众安全、食品公共安全这个角度啊，多做一些提示。女士，如果对我们这个处理这问题满意的话，我们就请您继续关注这档节目，以后呢，
1: 好，
0: 有什
1: 非
0: 么
1: 常
0: 事情
1: 谢
0: 再
1: 谢你
0: 交
1: 的。
0: 流啊。哎，好，就这样。
1: 好的，再
0: 再
1: 见，
0: 会。
1: 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刚才呀，导播告诉我们这个。引用鲜椰汁儿，引发那个腹泻，这个电话也接进来了。很巧，就是一来就是一组一对儿一对儿的。昨天也是这两个诉求，同样的诉求都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的啊。今天来看一看，这应该是
0: 比优特的工作人员
1: 啊，这家商超的工作人员，比优特商超的工作人员，你好，
0: 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直播的，此时此刻正在直播。

0: 然后呢，负责的就是帮助这个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消费者，对你们来说就是消费者啊，他反映在比尤特商超啊购买了一个椰子是吧？
1: 对。
0: 拿回去呀、啊，他这个用了之后出现一些肠道反应，

0: 椰子呢开了个孔，打了个孔，然后呢，里边呢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就像那个瓶口似的，把那口呢打开，然后插个吸管，可以喝到里边的椰汁儿了。但是
1: 是。
0: 呢，他说这个椰汁儿啊，那个椰肉正常应该是白色的，但已经变成粉颜色了，可能会他怀疑是不是放的时间长，然后呢存放的环境不好，导致那里边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事儿吧，其实说的就是小事一桩，因为呢商超也好啊，这个商场也好，或者说上游的供货商也好，无异于制造这样的事端，故意在里边弄什么，他无非就是。生产环节环境怎么样？是不是沾染了这个细菌？其二呢，更主要的是不是长途运输啊，时间久了，然后出现了这个质的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比尤特商超的工作人员针对这件事情来说一说。您请。
1: 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跟顾客进行了这个当面的沟通，也跟顾客解释了这个。但是呢，顾客呢，他表示不能理解，然后呢，他呢，把这个事儿呢，已经就是移交到了相关的监管部门。然后我们这边呢，也跟顾客协商了，但是呢，顾客那意思，最后意思就是说要等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等这个监管部门这个处理结果。
0: 好吧，对后续的事情啊，我们不站队，不持态度，因为吧，很鲜明的一点呢，就是无论是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其他什么部门所做的都是调解工作，这个当事双方呢，对于调解的这个意见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认同了，双方握手，这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不认同，那接下来作为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法定框架之内的，愿意这个采取其他方式，那是法律接受的，也保护的，没什么，就是这样，可以走那样的路。但是呢，会复杂一些。那么商超这方面呢，从这个所售商品的售后，从对消费者的关注。甚至咱们把这话讲到位，就是从这个企业形象这个角度做了一些工作，息事宁人。那么也不意味着这里边呢就可以这个狮子大开口啊。昨天对方表达了这个诉求，标的额说出来了，要1000元。我问过他，如果要是这个食品安全法有这方面明确的表示的话，你可以参照那法条来；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另行他寻。这里边还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针对这个销售环节、消费环节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退一赔三，什么，行政机关还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那跟这个是两回事儿，两部法律，保护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呢，昨天我们当然从消费这个角度遇到困惑了，遇到这个事端了。从赔偿这个角度，愿意就高不就低，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一下子不切实际穿那么高，这也不妥。如果一旦要的过高的话，双方就意味着分歧会增大，不一定能谈得拢。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处理妥当，而且呢，您贵姓啊，女士？
1: 我姓尚。
0: 姓尚是吧？好，尚女士，如果您恰恰负责这个售后的话，或者品控的话，建议你们啊，对于这个涉事的这一批这个椰子啊，赶快逐个的去看这个情况啊，一旦出现
1: 好
0: 这
1: 的。
0: 个有变质的这个，马上就把它下架，要不然呢，应对起来会非常挠头的，对吧？
1: 是，我们一定接受建议。
0: 好，就这样，
1: 好。
0: 不容易，那个尤其像这样。叫什么归类叫这个，跟肯定是跟鲜食有关的，是吧？那所谓他这些商品呢，操的心会更多，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人命关天呢。前边我们就说到这个同样的诉求了，一定要做好这个事情啊。好吧，我们就不多讲了。哎，那好，再会。
1: 好的，再见，
2: 好
0: 赶
2: 的，
0: 紧
2: 那
0: 电
2: 继
0: 话
2: 续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3: 是。
2: 杨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0: 我今年的啊58，完了是前两天得血栓，完了到社区去办个那个养老保险补助和医疗保险的补助，完了社区上上部门一查，我在大连吧注册公司，用我的身份证，完不合适，我身份证谁也没借过，大连也没去过。
1: 嗯，
2: 这事儿吧挺蹊跷，我们此前呢曾经处理过一起，或者受理过一起啊，那个临海市虞姬镇牛新村一位老先生打来的电话，几次打电话，就是他儿子的这个身份证啊，或者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等等一并拿去用于他做他用，形成了后续的事情，就是对方呢用他的这个身份证件办理了注册了一家公司，他成为法人了，或者法定代表人了，然后呢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可能也派上用场了，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出有因的，对方知情，但是您这个情况就与他那个不一样了，你刚才也表述说您不知情。
0: 对，我身份证我的印象中啊根本没留过手，但是吧就是有时候啊我上外打工的时候人家用，或者我前几年上班似的给我办工伤的时候都是单位用，他给我拿去过。
2: 这里边呢
0: 但是这事我根本不知情。
2: 您听我说，这个事情呢只要愿意的话一查就很容易查出来，在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原来我们说的这个工商局，他管这个核名的地方啊，留有您这个当年所开设这个公司这套手续啊，完备的都留存在人家那个档案库里。提取出来之后呢，不仅有身份证的复印件，还应该有本人的签名。你要为了这个事情自己呢摘得干净一点，摆脱这个干系，那么呢，需要跟对方进行联系沟通。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动身去查一查，或者让对方给你提供过来这个影印件啊，看一看这个签名是您本人签的不。
0: 我肯定被签。
2: 别说肯定的事儿啊，
0: 你听我说。昨天我发现的，完了是我到临河区那个什么大厅的办事大厅，完了是公安部门吧，一页版本，完了支派出所叫派出所报警叫回执，完了会有税务大厅说的要这个回执能够扣去，完到这个派出所不给开，完了是叫我上公安查去，都是一定说法一个样，一定说法一个样，我都整懵了，我刚得完血栓刚出院，我以前我也没发现这个，我正好有个补贴要办一下，我发现这情况。
2: 杨先生，这个事儿，
0: 只有一个版本。
2: 刚才我就想跟您说一句啊，咱们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切记不要情绪过于波动，毕竟呢您是这个脑中风患者，然后呢后期恢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眼下您需要处理的其实是小事一桩，无论什么情况把这个公司啊，你需要到对方了解一下是您自然人独资公司还是这个股份制公司。
0: 那个我找明白人给大连查出来，公司有法人还有执行董事，我是财务负责人。
2: 哦，好，那您呢可以向对方啊提起自己的这个请求，就要求呢第一退出，依法退出，第二呢要求呢依法呢注销这家公司，当然您由于不是法定代表人，您要求这个注销这个公司未必有这种可能性，但至少你提出来，向监管部门提出，你说这是我没有这个记忆，表明呢我参与了这个公司的组建，并且呢提供了相应的证件，还在那上签字，所有这些事情章程上如果没有您的签字，申报的申办公司的这个手续当中没有您的签字，那么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有签字不是您手写的，这就能说明问题了啊。
0: 你这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最后说一个版本，最后说的没我刷脸的。

0: 是整不了啊，但是工商又一个版本，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就是我最后问的，最后那个联合那个办事大厅，最后说的没你刷脸，没你啥的这个版本。
1: 这句话重新说，我没听清，没有你的什么？
0: 没有我刷脸儿。
1: 刷脸儿。
0: 对，我说我根本都没刷过，他说是当用什么的，我不知道，就一个最后一个版本，工商一个版本的，公安一个版本，都是咋处理都是。
1: 那你听说呀，这个你得看你这个注册呀，这家公司发生在什么时候？你早些年呢还没有这个电子商务，就是进步到这种程度，刷脸儿，没有这个程序的。
0: 对，没有，我一说法，他说法不一样，都最后都是政府部门一个说一样。
1: 就是你听我讲啊，这个核心问题，你要向对方，无论进到哪一家，这个税务部门也好，还是工商部门也好，你优先要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就是咱们说那个原来的工商局，要从这个根本上讲清自己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0: 不是，这个不得上大连去吗？我这叫公司叫大连纸教有限，大连纸教科技有限公司，上口去。我咱锦州我都没去过，我这50多岁整懵了，不会办的。
1: 那个这样啊，闲暇的时候啊，您最好由家人陪伴，到这个，到市府西路这个。行政事务服务中心那个大厅也可以去，到就近呢，如果离着这个市场监管局啊近一点，也可以到那儿到访，那地方也有窗口，问一问这个情况，请对方通过他们内部的这个系统帮助您跟大连这个本系统啊，大连市场监管部门查询一下，档案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呀。早已经就是五证，三证甚至五证合一了，什么意思呢？这上面不是单纯的一个工商执照了，条码都是唯一的。然后呢，这里边有过去说的那工商执照，就是企业法人登记证，还有呢，税务登记证。你优先去处理这个前面的事情，就从根本上讲，你要对方知道。我没有参与过这个公司的申请注册，也没有参与过他的经营活动。
0: 对，
1: 这个是你需要向对方讲清的。那至于说我的这个身份证件怎么被人家拿去了用于这个申报呢，那你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请对方帮助您来把这事情厘清。
0: 这个地方是哪儿？
1: 这个地方在哪儿？正儿八经的说，就在大连，因为你注册地在大连。但是呢，刚才我给你提了那么个建议，就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到锦州这个市场监管局去调取，请他们帮助您，能不能调取一下对方的留存的这个相关的档案？啊，这个如果要能的话，你就省去了舟车劳顿，不必再去跑到大连去做这事儿了。第一个环节做完了之后，后续的。如果可能涉及到这个税务方面的事情啊，说你这个企业呀、啊、有没有涉税的问题啊，如果有你还需要把它处理掉，如果没有，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有没有这个涉及到经济纠纷。
0: 这个我属于受害者，我的
1: 因为刚才呀、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么一说，你还不是这个企业的这个法人机构的代表人，就是说这个
0: 财务负责人，
1: 哎，财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
0: 我也大连也没去过，咱也啥信息都没有，根本没签过字，没去过，咱不知道咋整出这个事儿。
1: 工作期间你是搞财务的不啊？
0: 啊？
1: 你上班的时候是搞财务的吗？
0: 不是，我打工的。
1: 把这些事情啊讲清楚，特别是在就身份证件，你可以通过其他场合吧，不慎呢被别人用者留心了，然后呢人家把你这个身份证件复印件拿去了，但是正常办这个手续啊还应该提供原件的。
0: 是原件根本没得手，除非都是我。

0: 然后呢，
1: 嗯，
0: 你听我说，除了原件和复印件之外呢，还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个表示你接受这个公司的注册申请，这个事宜你都清楚，你是知情人。然后呢，在这个章程上，好多地方需要你签字的，如果都是你的笔记的话，你这个你就慢慢的回忆，肯定有这回
1: 肯
0: 事
1: 定
0: 儿。
1: 没有，肯定没这
0: 如
1: 事
0: 果
1: 儿。
0: 又不是你的笔记，你都可以报案啊。
1: 我报案了，报案了。你听我说啊，主任，听我说，我是昨天到社区去办那个补助，完他说的必须你得没有法院执照才能办，完了社区给我查出去，完了我就是上临河那政府大厅，是工商的、税务的、什么公安全找了，完了叫我上那所在派出所报案，所在派出所报案，人家话说。又去给我支个什么工商去了，完了又告我税务的，给我整懵了。税务说
0: 那听我说，那不叫给你支到那儿去。人家派出所民警说的是对的。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告诉您吗？优先去到市场监管部门，调取你的这个跟你有关的那这家公司的档案情况，然后查出来，这里边有你的留存的这个证件的复印件，然后呢有对应的这个签字。如果这个签字不是您本人的笔体，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报案了啊。
1: 那我还得上大连去，我不是我非得给我报案，我这损失啥、啊？我整不明白，关键我这寻思有个部门，一个部门你告诉我咋办的。
0: 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优先到市场监管部门，请他们帮助您，您说明这个情况，请他们帮助您。能不能横向的跟大连方面都是本系统的，然后呢，它资源可以共享，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否可以帮助您调取一下这个资料？需要您提供这个书面申请的话，那你就让你陪伴您的家人填个表，这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如果不乐观呢，当然后续可能需要到这个大连去把这个弄个水落石出。但是眼下呢，如果在锦州就能办的话，你不就是少走这个冤枉路了吗？对吧？
1: 谢谢你，反正我现在整懵了，慢慢办呗。
0: 别懵，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您一把要是记不住的话，稍后4点半或者今晚8点看一下重播，这里边有咱
1: 好
0: 们
1: 嘞。
0: 两个对话啊。
1: 谢谢。
0: 好，好，再会，
1: 谢谢你，好嘞。
0: 哎呀，这样的事儿，你说自己说不知情，但是那个公司里边都变成财务老总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

0: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啊，是。
0: 啊，刘女士您
1: 好。你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是我这个难题解决了，那感谢电台啊，感谢讲话主持人，就还有记者，也帮我呼吁了。现在我吃上正常水了，但是咋说呢？不像楼房那么理想，完也挺好。
2: 是用上水了，
0: 嗯，
2: 啊，平房原来水，
1: 用水困难，对，之前
2: 是
1: 没有水是，这都拆迁十七八年了也没人管呢，完所以说挺难的。
2: 在什么地方、
1: 啊？后来街道也就是帮着挖的，都帮忙了。
2: 您在什么地方啊？生活居住啊？
1: 炼油厂南门对面
2: 儿。哦。
1: 就是南面儿，它不北面吗？
2: 这个、
1: 对面。
2: 敬业西里是吧？是敬业南里那个地方。
1: 嗯，对。
2: 嗯，哦，那原来确实打过电话。
1: 哎呀，打过无数次了，
2: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回就是终于吃上。所说的正常水吧，就但是没有这楼房那么冲，那也能吃水呀，有水吃呗。
2: 要我说呀，这个快过节了，咱们就说点这个让人开心的话啊。你要是条件具备的话呀，赶快离开那儿吧。那么多这个老邻居们都搬走了，何必还在那儿等着呢？找个好的地方，你看好多室内这个小区啊，条件都不错。在那儿一住多好啊，再也没有这个担忧了，什么水了电了的，然后环境还好。要不然你说你在这儿马上这个天冷了，嗯，要不要供暖、
1: 啊、对，
2: 然后你说你不供暖吧，完弄个电热毯啥的还弄一身毛病。你另外呢，什么大耗子小耗子的蹭蹭穿，你说你多难受，在那儿担惊受怕的。能走就赶快走吧，然后那个地方呢交给政府适当的时候再统一规划的，对吧？反正
1: 那是我们也愿意走，但是现在关键烂在这地方呢。
2: 嗯，
1: 房子从这位置，你上哪儿走啊？
2: 这是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啊。
1: 那先谢谢啊。
2: 然后呢？
1: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感谢。
2: 嗯，水恢复了，虽然说水流小一点，小一点呢，我告诉你，因为它是平层，就是平房供水啊。通常就是那样，没有经过二次蒸压，然后呢，
1: 嗯、对，
2: 哎，
1: 是，
2: 哎，就是这样，所以呢，
1: 对，不太痛。
2: 您就是，哎呀，说一句最提己的话啊，你就将就着用吧，比没有要强很多，是不是？
1: 没办法呀。
2: 对呀，这个事儿呢，石油街道是石油街道吧？敬业街道啊？
1: 对，那个叫石油街道。
2: 石油街道是吧？修街道曾经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呢还亲自做了回应，这个我都有印象。并且呢更早的时候在去年吧，曾经为您这片区域啊，还特意为现在生活在那儿的这个仅有的这几户铺设了自来水管线。所以这个事儿呢不容易，政府也不容易，就是街道它也属于一级政府，然后您住在那儿的这些邻居们呢也不容易，因此呢，从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角度，我们提了刚才那样的建议啊。
1: 对，
2: 有条件赶快走。
1: 表示感谢。
2: 好，有水了，愿意的话呢，再待上这么一段，然后天冷了，赶快去走吧，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啊。哎，笑了就那么去做啊，好不好？
1: 好，谢谢了啊，
2: 哎、好嘞，
1: 辛苦了
2: 啊。你说是不是啊，郑帅呀？我们给提这个建议，算不算多余呀、啊？
0: 不算。
2: 能走就走吧。今天直播前呢，看到了一个信息啊，就是售楼信息在亮甲桥那儿。我们不是给人做这个广告宣传，说的就是你说那住宅呀、啊，1000块钱多一点，在这个位置。价格应该非常便宜，当然它是节日国庆节期间促销。我想说的就是，像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就近找一个这个心仪的住宅区，花点。

0: 钱选一套房离开那儿，你这个接下来这个生活质量会因此而改善的，否则的话，你说在那个地方，早已经不适于人居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情况，老鼠成堆呀、啊，然后呢，你说要人气儿没人气儿，那个破车乱瓦什么乱七八糟那么个地方，就是坦率的讲，连贫民窟都算不上。哎，所以你赶快去想办法离开那儿，还找什么这个自来水儿啊？赶快上楼。离开这儿，提高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那多好啊！然后呢，当你确保这个房产的这个权属还在您手里的时候，那不要紧，谁来拆迁，最后都会跟您达成协议的啊！这是咱们跟您说一个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有什么也不想再说说吗？还有什么我们需要跟大家交流的？结束的音乐声响起了，哦，马上就明天还有一期节目，之后呢要经历一个刚才郑帅问我7天的长假，所以在此期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又打不通电话，我们没有人值班。然后呢，可以把相关内容发到这个公众号这平台上，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得到。上班之后呢，会集中帮助您受理相关的事情啊。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顾忌占芒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0: 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0: 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0: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将首先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0: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0: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

0: 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1: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2: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3: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4: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5: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

0: 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养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根珠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3: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1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不顾，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呀。
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5: 他是御医保局的。
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 好好好，
1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 好好好好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14: 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一
0: 啊，
1: 这个
0: 开了，
1: 你等会儿啊。
2: 看不着，赶紧自首。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它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

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瞧这路啊，你看，
1: 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样有个棱子，能刮网。那洞里也有冰碴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怎么有事儿
1: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有你呀。
3: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4: 这走呢现在，
3: 走这走呢吗？
2: 多些，
3: 连一米都走不上，
2: 你看啥玩意儿？
1: 地方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3: 来，哎呀来了，比热了，来，
2: 一二
3: 一二，走着。
1: 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4: 吗？啊，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4: 有点子。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4: 给他拽拽你这口吧。
1: 啊，
4: 拽。
1: 再来，不，这不行。
3: 停！
4: 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1: 这不是冰吗？
4: 你看，慢点，
3: 动不起来。
4: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3: 拽，等我
4: 拽就完事儿，拽上这绳儿，收回就完事儿了。别！
1: 哎，你们这撂撂撂就行，撂就
3: 行。
1: 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挂上网去。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伙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人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就搁家待着。
5: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4: 来了，
5: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4: 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了。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1: 还走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石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我是一粒种子。 静静地深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伯父，奶奶，伯母，哎呀，快坐，
1: 来，快坐下。
2: 今天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真好看。你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啊，我把这件改好了再给你换上，肯定更好看。
3: 谢伯母，
1: 小姑啊，我泡的药酒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咱们喝一点。
3: 哎呀，不准喝。
1: 伤害没好完呢，我这儿天天汤药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啊！
4: 奶奶，奶奶，
1: 小黑，
4: 哎呦，奶奶，
1: 小黑啊，
4: 哎，伯母，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1: 好，来，快坐下。
4: 顾长官，
1: 来，
4: 那个小黑呀，哎，君山现在在哪儿呢？嗨。
5: 还在唠叨和彪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啊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4: 唠叨河呀，这可离长沙，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哦，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了。
5: 哎，对了，薛大哥说你受伤了，严不严重？
4: 我没事，有没有预示师的消息？听说部队打散了。 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狼林休整部队呢。战损力如何？回来多少人啊？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卒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1: 嗯，
4: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4: 伯父，
1: 那你就先忙吧。
4: 顾长官，告辞。
1: 路上小心啊。

0: 伯父，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1: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行啊？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0: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1: 小郭，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

0: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1: 妈，装好了吗？
0: 快了，快了。嗯。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1: 嗯。

0: 好久没有洗热水澡了吧？赶紧洗吧，赶紧走呀。
1: 夏夏，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0: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又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双，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地下也会良心不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1: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如果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跟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可是现在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遗孀。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儿，

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别放弃。

0: 大哥，该吃药了。郭大哥，你这是勃朗宁吧？是啊，想看看吗？嗯，你们家香平啊，也打过这把枪，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我要有枪呢，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1: 麻雀，不是，是檀香第一。会拆枪吗？
0: 拆枪？
1: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给我。有没有手帕？把我眼睛蒙起来。

看明白了吗？试试看。来。整个过程呢，就是把蛋夹进去，从那儿上去，这边有个点，往上再夹，从拆开始。

0: 小梦想好了吗？别提他了，他可真没良心，伤还没好呢，就偷着溜了，连句告辞都不说。金凤和香香啊，被这事儿气得骂他半天呢。好了，妈妈。
1: 毛毛，
0: 你不叫毛毛，那你叫什么呀？
1: 不记得。
0: 那你妈妈叫你什么？
1: 毛毛。
0: 这不就结论吗？
2: 该弄吗？大姐姐这儿来。

0: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给他找个收容所吧。
0: 哪还有收容所呀？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
1: 你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
2: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3: 算了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做手术，哪有时间回宿舍呀？
4: 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
1: 小强，你没发现这小家伙有点像平安吗？
4: 要是平安没死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也这么可爱。
1: 就是脾气不像，闷葫芦一个。
0: 哎，小强，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
1: 不会被轰出来吧？
3: 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么活泼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1: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少说挨打的又是我。
3: 行了，有我们家那位在，保你没事，行了吧？

0: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这谁家的孩子啊？这是毛毛。
1: 毛毛，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2: 妹妹。<笑>
0: 他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以后就叫他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3: 好是好，但是奶奶能同意吗？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的，汤都热了两遍了，怎么还不回来？哎，
4: 奶奶啊，嗯，医院里面忙，要不这样子，别等了，你先吃吧。
3: 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他呢？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奶奶，她叫毛毛，她家里面人都没了，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她给带回来了。
1: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
1: 哎呀，奶奶，可是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
0: 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
2: 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

0: 为你们姐姐想想啊。
1: 他回来了，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朋友看看啊，哎，长个了，平安回来了，哎，想不想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呦，不好意思了，哎呦，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来，走，你吃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那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儿，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人没了，我现在都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都是他跟着我和小满后面，难声难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怎就闻这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忙，我可真有口饭的呢。
2: 妈，
1: 妈，
2: 嗯，孩子发烧了。
1: 发烧了？
2: 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
2: 湘君睡着了。哎呦，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1: 哦，
3: 肯定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好，
2: 我跟你一块去。
3: 走走走，那你就别去了，这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我去就行了。
2: 你一个人能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4: 你慢点啊，
1: 给孩子多穿点，路上小心点儿。
5: 到了。
1: 哎，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一到我们家就生病呢？
2: 妈，
1: 嗯，
2: 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啊？
1: 现在不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
2: 孩子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
1: 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黏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6: 张嘴，
7: 啊
8: 啊，
6: 好，
9: 小哥，没什么事吧？
8: 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感染，吃两天药就好了。

0: 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我姐把她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哎，香香回去啊！回去啊！让开！大夫！大夫！大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在这儿好好待着，哪都不许动，知道吗？回来小姨给你买糖吃啊，不许动啊，妈妈。
1: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2: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1: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次亲耳聆听了。

0: 你别乱跑。哎，你去哪儿啊？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1: 对啊，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往外走去了。
1: 妈妈。

0: 是南门那儿中箭。
1: 平安，平安，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
2: 这怎么回事？哎呀，
0: 没事了，没事，没事，没事，发烧了，香香一早带他去医院看病了。
1: 发烧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早上送去的，这快中午了，马上就回来了。
0: 我还是不放心，我去看看。
1: 哎，大姐，大姐，你们都待在家里别动，我去接他回来，放心吧。

0: 你去。
1: 不行，家里面不能只有你父亲一个男人，你就是看家。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两个完完整整带回来，好好看着家。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跟香香在一块儿吗？啊！别！
1: 等等！
0: 思香。

来。

0: 是我，开门。干嘛？平安，平安回来了，平安，哎，哎呀，谢谢啊，启明。
1: 别客气，进去再说吧。
2: 行，
0: 谢谢。
2: 你没事，
0: 姐，
2: 你赶紧抱我们进去吧。
0: 来，进去再说。
2: 谢谢。
3: 你手怎么了？你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2: 你们刚才遇到日本人了，还好表哥和顾青怡救了我，差破点皮，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
3: 哎呀，你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0: 快去换衣服吧。
2: 啊，我没事，就是忙碌的孩子太可怜了，忙碌太可怜了。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儿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

0: 回去了。长官，
1: 你小子，你吓死我了！你吓我！
2: 明文，
3: 你正事，
2: 怎么了？报告长官，城内发现日军，方师长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
4: 好，我知道了。奶奶、伯父、伯母，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5: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要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你说的对，但是我。

0: 等你回来。
1: 你是怎么给我布的房？啊！竟敢把鬼子放到了城里！陈永强，
2: 是。
3: 报石头，中校参谋顾新民，回来。
1: 你终于回来了。伤养好了吗？
3: 多谢师座关心，有家人照顾，恢复的挺好的。
1: 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光点彩，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
3: 不过师座，说真的，这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他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回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嗯，这叫患难见真情，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喝你喜酒？
3: 快了
1: 。你这次表现得非常英勇，我会向上峰为你提请嘉奖。
3: 多谢师座，

0: 快点，那前面快点！那后面那别急啊！
1: 伙计，你再仔细看看，我这个是好来货，我这个是金饼。
0: 先生，别买不买，这笔我不要了，拿走！下一个，
2: 买了，
0: 走，伙计，
2: 30斤上等的，
0: 钱，
2: 上等的。 你们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都没打上，浙江产我妹没办法。盐要不要？前面不用。兄弟，这明显是碎米，这才是碎米。你们这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告来说不能以坏充好。
3: 各位，门前那边，您请，下一个，
4: 这不是欺负人吗？哎，放手，打人，打人，怎么着？欺负人，
3: 放手，你放手，放手，哎，你把钱还给我，
4: 别放手，放手，
3: 黑哥来了，黑哥，
4: 你来无恙了，
5: 小黑哥，
3: 小黑哥。
5: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好嘞。黑哥，
4: 您坐。
5: 怎么着？我这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30斤的上等米？
6: 黑哥，看你这话说的，这货上面实在是太贵了。
5: 我现在惨了，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儿，这人识趣儿啊，就是比猪啊狗啊都强。知道什么时候片口茶喝，什么时候。

0: 该他妈的滚蛋！
1: 快，给黑哥这米拿来。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
2: 哎，好啊，爸爸，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
0: 谢谢，
2: 后会有期。走。
3: 小辉哥，还是你有办法。
0: 嗨，
3: 是我们家孙子办的。
2: 怎么好意思？
3: 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4: 哎，好。
3: 想吃什么，咱俩一块做。
2: 行。走
3: 走。小黑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2: 是，现场让小鬼子打的。
3: 鬼子打的？哎，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5: 哎，好。
0: 别把手弄脏了。
4: 小黑哥，你这是为了帮小满，这伤口才缝了又裂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一会儿再给你重新包上啊。
0: 哎，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3: 小黑哥，小黑哥，奶奶给你做的芝麻豆子茶。
2: 哦，谢谢奶奶。
3: 这
0: 真香。
3: 哎呦！
6: 哎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疼
3: 呀？我都看着都疼。
6: 来，擦擦。
0: 哎，谢谢护医。
7: 哎，小黑呀、啊，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长命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
0: 哎，谢谢奶奶。
7: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0: 哎呀，奶奶，
7: 哎，别，你坐。
0: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你。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7: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
8: 娇娇，准备好了吗？
3: 香香啊，秋和绣花好几年都没出师，出个门慢得要死。
8: 想法咋的？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3: 哎，金芳，进屋喝个茶吧，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
8: 小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儿。
3: 反正你是替别人顶班，晚点倒没事。走吧。
8: 小满，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
3: 那我送送你。
8: 真不用送。
3: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8: 哎，小满，
7: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8: 啊，香香，快点，
9: 到时候奶奶走了。
7: 哎，
8: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酒店上班了。

0: 看出来呀、啊，别人不愿意你送。
1: 小满呐，乖，去看看秀秀啊。
2: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
0: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谁？

0: 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1: 和我喜欢的人。
0: 是应该跟你合适的人。
1: 奶奶，都什么年代了，婚姻怎么能包办呢？
0: 包办？香香和顾清明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家选的人从来就没有错过。
1: 要不是这场战争，香香和顾清明怎么能让你们包办？
0: 你这个花生子，你简直就是……哎，妈，
2: 怎么别跟奶奶那样？哎，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一块儿住了。
0: 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做好饭了，正准备吃饭。
2: 哎，小马，来的正好。你是童子身，我不期望。来，替哥下了这一桌。
1: 穿饭的玩吧。
2: 哎，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
1: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2: 我觉得那个叫金凤的姑娘不错。
1: 什么意思啊？
2: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漂亮。
1: 徐辉哥，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3: 我痴心妄想？哎呀，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崽子喜欢她。
2: 哎，对了。不是有秀秀吗？
1: 别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我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啊，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3: 什么表姐？
1: 书里写的。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虫。
3: 那你喜欢金凤？
2: 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
1: 秀秀
2: 啊，
1: 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喜欢谁呀、啊？
2: 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石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哎呀，可惜他还没有遇到看得上的人。
1: 他要是有喜欢的人，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4: 哎，小满回来了，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2: 啊，吃多了撑的。
5: 哎。秀秀来了，好，
4: 张医生，王医生好。
5: 哎，哎，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正好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

0: 要动骨头了。
1: 哎，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2: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0: 对，说得好。
3: 秀秀，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俩吃的都吃了吧。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0: 不，
4: 那就
3: 别客气，拿着筷啊。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秀秀，菜都摆好了。
1: 小满，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
3: 家里还有一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走走走，坐。小小，给两位医生夹菜。
0: 哎呦，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
1: 自己来。
3: 笑笑，
0: 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3: 这位是，
1: 哦，我太太。
3: 太太，
1: 我给送到重庆去了，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
3: 张医生，太太也去重庆了。
0: 哎呦，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肯嫁给我呀？
3: 这世道，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是不是小乔？
2: 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哎
3: 呀，哥哥一样，他死心眼儿，非要
5: 死心眼儿呢啊！
6: 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2: 对啊。
3: 哎，表哥，
6: 谁做的菜对？
3: 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的米，怎么就我还有事跟他说呢，咱们出去说。不是奶奶说。
2: 小满。
7: 舅舅，好好跟张医生聊聊天啊，让他尝尝你手艺。
3: 怎么是你来？今天家里来人，奶奶夹菜。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今天他加班，换我来送饭。
7: 你错了，不是他来才好。每次他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他吃完了。
3: 你以为我没吃啊？
7: 进来一块吃。
3: 大哥，能不能给我找个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
7: 你要干嘛？
3: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7: 秀秀，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
3: 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7: 你脑子没抽筋吧你？
3: 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7: 我那是为了抗日事业。
3: 我这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我想要25、26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秀过去不能受罪。
7: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3: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大哥，拜托你了啊。

0: 又开了一家矿业工厂，是啊，里边有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1: 我去医院找大夫聊天了，
0: 过两天再去呗。
1: 要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
0: 哎，不是你不去我一人干嘛去啊？
1: 谁都不认识，多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不去我无聊。当陪我逛。嗯，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哎。哎，来玩啊！来玩啊！什么来玩？你们早还要去我们校？
2: 行。哎，笑笑，你为啥不到杨雨晴吃腰花面呀？
1: 算了吧，屋里没饭钱了。
2: 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
1: 你还是省着点花吧。

0: 我和他同姓。
1: 那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0: 我瞧着他都三十多了。
2: 年纪太大。
1: 不是笑笑，那你喜欢哪个？哎，医院的张医生，哎，我看他是殷勤的。
0: 没什么可喜欢。
1: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你一个喜欢的都没有。说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这能挑的就更少了。
0: 你比我还大。
1: 是男人，
0: 本来前些天在沙坝见到的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
1: 交流语。
0: 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所以我还是认命。
1: 呸！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
0: 嗯。
3: 向漏
4: 迎向漏，
3: 远途穷，
4: 远途穷。
3: 冀北对辽东，
4: 冀北对辽东。
3: 秀秀这细妹子真聪明，把小满呢吃得死死的。
4: 女子眉纤一弯新月，男儿气壮万丈黄红。
5: 奶奶，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
3: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
6: 哎呀，哎呀，买了！
7: 哎呀，烧饼，
8: 鸭蛋，
7: 哎呀呀，
8: 来来来，
7: 来了，
8: 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9: 宝叔，大
10: 鸭蛋啊！
7: 快快，四五幺十五点到。
6: 今儿又帮哥赢了一通场，来，喝，没事。
11: 好样的，好样的。小满，秀秀那事儿，
1: 这是嫁人，不是娶妾，急不得。
11: 觉得我怎么
1: 样？你是李逵，他是胡六英，你们俩不可能，
11: 不可能。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1: 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11: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1: 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你会不会做出那种啊抛妻弃子的事儿？
11: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的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就是一小屁孩，你知道什么是杀人？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0: 白崽子。小白崽子，
1: 小马，
2: 这儿呢，
3: 我这儿呢。
0: 小白崽子，累不累呀？
3: 累。
0: 歇会儿，喝点水啊。
4: 你们看，这一片全是我挖的。
0: 啊，这么厉害啊！
5: 还那是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0: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
3: 小马，平安呢？
4: 什么？
3: 快快找找去。
0: 满载呀，那你也找找去。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歇会歇会儿啊。
3: 天安，这么好这儿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吓死妈妈了啊！
4: 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马就带你坐啊。
3: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0: 平安马，
5: 哎，我们自己来吧。
3: 给你倒。
0: 辛苦，来来，我来，我
5: 谢谢谢。
6: 忙，
5: 来来来，我们来。
0: 哎呀，金山，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0: 金山呐，
6: 哎，你自己来的？哎，来来来，上，啊，跟谁来的？
0: 哎呦，回来了，
6: 小马，
4: 建国。
6: 哎呀，妈，我现在调御史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4: 姐夫，啊，看谁来了。
7: 杨金。
3: 金山，你回来了。
6: 我以后就住在长沙附近了，回厂回家啊。
3: 太好了，回来就好。哎，你看，平安也回来了。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啊，金山，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7: 姐。
3: 哎，快叫爸爸！嗯，想不想爸爸呀？啊，这孩子，你看，叫爸爸呀！

0: 金凤，金凤，那你姜茶吧，去去寒。
1: 好，谢谢。
0: 路易斯，嗯，路易斯，你没事吧？
2: 好像有一点技术。
0: 伤？好像是有一点。来
2: 来
0: 来，到那边坐会儿。
2: 坐坐坐。
3: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0: 路易斯。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去寒。
2: 谢谢。
3: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2: 是，不过你们昌厦的饭菜也很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身上立刻也痉挛。
3: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0: 哦，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啊。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夫。
1: 什么？
0: 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
1: 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
0: 你认不认盲目当平安，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
1: 您把平安都给忘了，他是我儿子。
0: 他也是我外甥。
1: 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
0: 雪峰，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
1: 你姐在家待得好好的，啊？
0: 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她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算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
1: 你要黄油干什么？
0: 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
1: 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你顺带脚问问他，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这事儿？

0: 前面这两条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你们怎么来了？啊，这旁边呢，再设凉亭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有事吗？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0: 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好吧。哦，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1: 谁是你姐夫啊？别乱认亲戚啊！
0: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拿回去吧，
2: 老大。
0: 现在整点事就东西可不容易了，
3: 拿回去就拿回去。
0: 哎哎哎，跟你闹着玩的。
4: 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
0: 去，我一定去。哎，原材料不要了，等着我啊，晚上我一定去的。
4: 知道了。
5: 来来来来来，进来请进来请，哦，please，请请请请请，来来来，请坐，好，哎，哎，小小，你们家这《留声机》里唱的是什么歌呀？
4: 亏你在长沙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湖南著名的爱情故事《胡大姐跟刘海哥》的，听着啊，大罗神仙我不。
5: 我唱不上去了，
0: 你的刘海哥来了，是，去呀！那个，嗯，他唱的不是我唱的，是吗？不是你唱的，
5: 嗯，
0: 那我觉得可惜了，挺好听的。
5: 那是我唱的，刚才。你笑什么呀？你听得懂？
0: 哎，毛毛来，叔叔抱抱。哎呦，好久不见！哎呀，大姐。 你这孩子养的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
5: 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支着喂，能不胖吗？
6: 小姑啊，
0: 哎，奶奶，
6: 你来了，
0: 哎。

0: 看你呀、啊，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1: 奶奶，那我还瘦了呢，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
0: 啊！羞不羞啊？我那些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2: 小顾，
3: 哎呀，
2: 小顾来了。这个香香，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我小顾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说怠慢了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啊！
1: 算了嘛，
4: 伯母。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
2: 好好好，不见外。香香啊，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灵，做不出面包看你怎么收场。
1: 哎呦妈，行了，别管东管西了。顾青梅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她做点饭吧。
2: 又要走啊？
1: 啊，
2: 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4: 好，谢谢你。
1: 那我去做面包了，
5: 我也去帮你忙。
1: 小顾，
4: 哎，
1: 青山呢？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4: 哦，他去赶公事了，抽不出空来。
0: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4: 好啊，我正好去他那看看。
0: 那好，来，请屋里坐。
4: 好，
1: 赶紧进屋吧。
5: 哎，平安，别跑远了啊，就在门口玩。

0: 吧。
1: 小梦，哎，放厨房吧。
0: 哎，好，
1: 谢谢。
0: 没事。
2: 我打动你了。

0: 没关系，让我给打死，让他冻死。小弟，
1: 到。
0: 过来。
2: 是大哥。
0: 大哥，我们还有多少鞭子？
2: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0多套，就这些，这全发下去也不够啊。
0: 你是死人呐，你不是想想办法？
3: 我在张浩，我家袜子是，每天多杀一条猪。跟我去看看弟兄们。
1: 是。
3: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
1: 我替路易斯他们谢谢你啊。
4: 敲门啊！不上门，刚蒸好的腊肉，要我送过来。哎呀，
5: 老婆，
4: 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呀，正好没吃饭。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
5: 你既然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女喝个精光。
4: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
5: 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
4: 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5: 谁说的？
4: 岳父说的。
5: 哟，都叫岳父了？
4: 怎么，没你的允许叫不得啊？
6: 你什么时候上的车？
7: 小心啊！
6: 怎么了？
7: 毛毛。

0: 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在咱们车上。
0: 好好好，妈妈妈妈，来来来，我是尼坡，来啊，来来来，尼坡来来来，尼坡抱抱啊，抱抱抱。好好好，衣服不扒啊，不哭不哭啊。

0: 山，纸山，平安，
1: 平安。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0: 我市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刘克武来到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实地查看渔港运行、渔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节假日期间渔业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检查力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各类涉海涉渔风险隐患。随后，刘克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陆海统筹、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统筹海事、海警、公安、海防力量，深化跨区域联动协作，凝聚海上监管强大合力，要保持高压执法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坚决取缔三无渔船，紧盯恶劣天气、凌晨等特殊时段和交界水域等监管盲区，构建全时段、全水域、全要素风险防控体系，消除监管盲点，持续规范海上生产秩序。要加强队伍建设，抓好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渔业执法队伍。要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教育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展安全体检、专业指导，补齐渔业安全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强力推进渔船木改纲、渔业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9月2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医保局介绍了全市医保系统停机切换的重要意义、时间安排、便民举措和保障机制，并回应群众关切。
1: 此次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是落实国家及省医保数字化、信息化改

0: 革的重点民生工程，也是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智慧医保建设的关键举措。锦州作为全省第一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将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医保数据、业务、服务监管全面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经办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按照工作计划，我市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省级集中医保平台正式试运行。停机期间，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实时结算、线上医保服务、线下窗口医保业务全部暂停办理。新平台试运行期间的短时维护将提前向社会公告。为最大限度降低影响，我市全面落实医保待遇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就医购药需先行自费结算，待系统恢复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针对慢特病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特殊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全市医保系统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处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布会明确多项民生保障政策，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业务可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后第一时间补办。停机期间，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拨付暂停，目前已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会议要求，全市定点医药机构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将不定时核查抽查，市医保局将稳妥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医保权益。9月23号，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11组来锦，先后走进市国资委和古塔区委开展宣讲，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锦州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1: 宣讲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结合自身实践，带来了精彩生动的分享。以一泓清泉映山河讲述生态理念，以青春逢盛世，匠心向未来诠释工匠精神，以英雄无名传递红色力量，以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绿色诗行描绘绿色发展。
2: 作为锦州文旅集团的一名宣讲成员，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以后我也想借鉴这种鲜活的宣讲方式，立足咱们锦州本地的红色文旅资源，讲好英雄城市的故事，把青春干劲儿投入到文旅振兴当中。
3: 作为市青将首新宣讲团的一员，同时也是国投集团节能公司的一名青年供暖工作者，心里满是共鸣与触动。尤其是提到民生服务的部分，让我真切意识到，我们日常攥在手里的测温仪、守在身旁的供热机组，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岗位工具，而是青年参与城市发展、践行规划目标的微小支点。接下来，我会把这次的收获带回到日常工作里，既当好守好供暖防线的青年匠人，也做好把行业一线故事讲出来的讲解员，让青春的温度既暖透管网，也传到更多青年同事的身边。
1: 本次青年青语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让理论宣讲活起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
4: 青年青语理论宣讲为基层注入活力，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用青春视角解读党的理论，让理论有声有色。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联合之下系列活动迎来中秋专场，两场精彩文艺演出接续上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9月27号晚，东湖大舞台上灯光流转，台下坐满前来观演的市民，伴随着昂扬的乐曲，晚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舒展大气，民族舞蹈洒脱奔放，模特走秀仪态优雅。

0: 嘹亮的歌声回荡广场，诗朗诵饱含赤诚，情景表演扣击人心，国粹唱腔韵味悠长，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交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次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涵盖歌舞、模特秀、诗朗诵、情景表演、京剧选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演员均来自全市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以群众舞台为载体，用饱满热情礼赞伟大祖国，诉说中秋团圆情谊。皎洁月色下，家国情怀与中秋雅韵相互交融，既抒发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传递阖家团圆的真挚期盼。
1: 9月23号，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双节走访慰问活动，上门看望辖区内12户需要帮扶的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与暖心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慈善力量。
0: 在走访过程中，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志愿者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倾听诉求，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2: 酒类行业协会坚持开展送温暖、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为锦州和谐发展、文明建设贡献我们酒类行业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慰问活动，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把米、面油、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送到群众手中，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暖心话，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3: 我们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将持续开展困难群众的走访帮扶活动，持续关注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汇聚社会爱心，持续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近日，黑山县在县城人民广场举办金秋大型专场招聘会，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现实需求，搭建双向对接的就业服务平台，助力各类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往来穿梭于各个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待遇。
4: 这次招聘会设在广场上，过来也方便，种类多，信息都明明白白的，还能现场咨询。今天也相中了比较适合我的岗位吧，真心感谢政府给咱老百姓办的便民实事。
5: 非常感谢咱们县里这次提供的大型的招聘会议，它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招工平台，大大的帮我们降低了招工用人的成本。
0: 此次招聘会面向返乡农民工、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采用岗位需求加就业服务加技能培训加劳动保障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汇聚县内外38家优质企业，提供高端技术、销售、电焊工、电商运营、月嫂、养老护理员等岗位400余个，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余人。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古塔区诗英街道以主干道沿线为主轴，坚持一村一策分类施治，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村民齐上阵，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临河而居的罗台子村、中屯村、东王屯村等把河道岸线当作整治的主战场，村干部带头跳进沟渠打捞漂浮物，志愿者沿岸捡拾白色垃圾，铲车钩机齐上阵，对河道两侧的丛生杂草、积存垃圾和淤泥进行全面清理，对桥涵闸口周边环境开展重点整治。近日，辽宁省全民读书品牌活动《校园里的文学课》作家进校园走进临河区北湖小学，本次活动依托辽宁省第15届全民读书节，由省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特邀作家高伟为师生带来文学讲座，让文学种子扎根校园。讲座现场，高伟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拆解写作奥秘，带领同学们品读文学片段，感悟文字蕴藏的情感力量。互动环节，他领读《七律长征》《港珠澳大桥节选》等主题习作练习，引导孩子们凝神聆听，认真思考，沉浸式感受文学魅力。连日来，锦州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养护

0: 工人搭乘高空作业车对城区主次干道路灯杆开展除锈刷漆样护。本次施工覆盖中央大街、世英街、解放路等主要街路，以及金源路、成都街、汉口街和部分小街小巷，预计对1800余根路灯杆实施刷漆翻新。此次路灯杆涂装作业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通过对路灯杆除锈刷新、修复老化破损设施、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市街景、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内琴声悠扬，旋律婉转，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的百姓演奏团常态化公益演奏，用优美动听的七月旋律装点秋日湖景，滋养市民身心，让家门口的公园变身露天音乐厅，极大丰富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锦城一道温暖鲜活的文明风景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参加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1: 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在现场记者对话文化名家，感受文企辽宁文。

0: 重新辽宁。
1: 深一度探寻从文化人才出圈到文化产业出彩。
0: 东北超总决赛一触即发，大连队全力备战，冲刺冠军。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桑梓情。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余奎志、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韧勇毅，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清新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本台报道。
1: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新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抓落实做得更严、更实、更深、更细一些，全力打好治本工作。

边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重复发生。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

0: 完成渔船木改钢任务，坚持标准引领，优化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坚持一矿一测，一矿一清单，落实工程措施，严格管理措施，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着力防范火灾事故，加强船舶修造、烟花爆竹、粉尘射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外包，深化九小场所隐患整治，加大对大型综合体、学校、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做好危化品事故防范。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监管，严查违法转包、分包、资质挂靠和以包代管、包而不管问题。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王新伟强调，秋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上升，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确保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总体平稳。要全面加强火险隐患防范，管住野外火源，严打违规用火，科学组织计划烧除。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科学决策和专业指挥，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及时补充、检修物资装备，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王新伟指出，国庆假期临近，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供、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商超、密闭空间等，加强安全管理，丰富文体旅产品供给，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9月29号，氢气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晨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与省内文化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会上，辽宁广电集团、省文化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大连市委宣传部做了项目推介。徐沛东、宋关林、桑永清、刘鹏、范周等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先后发言，为家乡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场集中签约16个合作项目，活动为刘兰芳、冯恩赫、孙维民等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颁发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本台报道。
2: 这一年，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我们采访过很多次以回乡为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全球华人回辽宁、各界辽商回家、各路校友回家，还有因为东北超几乎每个主场的比赛日都有回家的辽宁小孩。家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界的辽宁儿女回家看看。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这一次又有一批辽宁籍的文化人才回乡，他们当中有太多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的面孔你一定刷到过，他们是谁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
3: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4: 我离开辽宁40年了，我们省里面对文化特别的重视，让我们有很强的归属感。
2: 回到家乡，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熟悉的山水，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的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既是家乡的信任，也是游子的责任。
5: 这是我82岁人 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

0: 更珍重更珍贵。
1: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为我的家乡出力。
2: 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情。
3: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不仅是一次回乡，更是一个开始。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回家了。
4: 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辽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3: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适，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介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5: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而且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3: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
6: 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啊，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8: 我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做戏，我也在准备，那我还会创作东北题材的，我还会回来这个东北来拍我这部戏。
9: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从成年以后第一次长大了，我自己的通过我的账号让大家看到这个辽宁，看到这个沈阳，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面貌。
3: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0: 这一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到家乡，带回来的既是创作经验，也有平台渠道和产业资源。人才优势怎样进一步转化成产业优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就从这次文化人才回乡说起。
11: 今天上午，辽宁大学的一场讲座格外火爆，主讲人是单霁翔。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成为《万里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嘉宾，再到一次次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这位72岁的文博专家早已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视野。
4: 今天呢，我们呢要呢和广大社会公众一起来享受文化，来一起的传播文化，我们就要用更通俗的形式。现在辽宁呢，我觉得这个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博物馆也特别受欢迎，现在年轻人愿意多走进博物馆。
11: 辽宁文化人才正在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丹东走出去的青年演奏家孙楚博，最初只是背着竹笛和音箱走进北京的公园演奏，仅有7-8个人驻足，如今他已经拥有几百万粉丝，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国民闺女。
1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作者，把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民族器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器乐，什么样的演奏方式，然后他给你拍出去，他就是一个传播。我们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去记住我们中国自己乐器的声音，然后喜欢我们中国的乐器。
11: 辽宁为什么能不断走出文化人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1948年，东北鲁艺迁入沈阳，此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和院团相继发展起来。几十年间，这套人才培养和艺术生产体系不断积淀，也孕育出一代代活跃在文博、影视、音乐等领域的文化人才。而真正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还有对专业的坚守和不断学习。
13: 演员呢，30岁以前凭天生素质在演戏，30岁以后一辈子演戏靠的修养，不光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生各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看法，向历史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
11: 这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带回来的是经验和资源。辽宁也正在形成更多

0: 能够承接这些能力的文化产业场景。仅在文博文创领域，全省就已经推出产品近30000种，这也让回乡人才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1: 在此之前呢，我们是与辽宁出版集团旗下的北方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合作过《最美西游》《哪吒闹海》。我把京东的 IP 产业链的能力、数字资产的能力和商业渠道的能力带回家乡，那家乡厚重的丰富的文化资产又给京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的内容、好的 IP。
0: 怎样把资源变成作品，再把作品做成持续生长的 IP？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带回了《只此青绿》的经验。2021年首演以来，这部舞剧到今年10月将演出1000场。辽宁也在探索这样的路径，古色国宝辽宁把辽博17件馆藏文物搬上舞台，已演出90余场。
2: 他有这样的底蕴，一定还是会出来一步一步好的作品。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们青绿院团一起多合作多交流，把我们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些包括我们市场营销啊、推广的一些经验和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都用在辽宁的作品上，大家可以合作一块去创作。
0: 范舟这次回来一口气签约了2个项目，从人才走出去到资源项目回来，一次回乡的意义也在从见面交流落实到具体的合作。
3: 一个就是大连的最大的国资企业海发集团，海洋文旅这块我们接着要全面做起来。第二个就是我和长青岛今天签的项目，造船旅游，造船到文创开发啊，所以我们这次选的2个项目就是基于我们正在研究实实在在在辽宁要落地的东西。
0: 本台报道。
4: 辽宁是文化大省，也是孕育文化英才的沃土。多少年来，一批批优秀的辽河儿女从这里出发，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大家，为家乡增光添彩。但无论身在何方，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滚烫的牵挂。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是一次动人的双向奔赴。他们既可以从这片文脉丰沃的黑土地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多带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精品力作，也能够当好家乡的宣传员、联络员，向外讲述辽宁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气象，把更多的优质资源、项目和人才引过来。正因如此，这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不只是游子归乡的相聚，更是文脉回归、资源回流、发展动能的汇聚，将在外乡贤的才智与家乡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搭建起携手共进的桥梁。我们相信，这份浓浓的乡情终将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精神力量，让辽宁文化破圈出彩，未来更加可期。
5: 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吩咐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9月29号，副省长楚天运一行来到丹东，调研养老机构运行和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检查消防设施和电梯等基础设施改造和运行情况。楚天运强调，养老服务事关民生福祉，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让老年人吃得安心、住得放心、医得省心、护得贴心。要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时刻关注安全隐患和细节把控，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9月27号，副省长顾军带领安全生产专家赴阜新、朝阳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在建工程现场等重点行业点位，面对面反馈问题，督促属地抓好闭环整改，叮嘱相关企业和单位负责人要确保管理团队对各项安全措施、标准、预案了然于心。顾军强调，越是黄金季，越要绷紧安全弦，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把风险隐患治到位，把岗位职责尽到位，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9月29号，副省长白英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到抚顺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医院、企业、建设工地，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明确整改要求。他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要抓好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现问题要厉行厉改、闭环整改，要抓好灾后重建工程。

0: 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9月25号至26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到铁岭市、盘锦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来到企业、商场、公园和桥梁等处，检查设备运行、危爆品管理、道路交通安全和街面治安巡控等情况，并慰问一线公安民辅警、武警官兵。任开斌强调，要盯紧风险点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抓好国庆节前后保安全、保畅通工作，要提升精细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好风险防控，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本台报道。
1: 今天，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辽宁站暨辽宁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丹东举行。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省政府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楚天运出席活动并致辞。辽宁站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活动第二站，本次活动主题为法润银龄幸福同行。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老年文艺展演节目、银龄大集和公益宣传活动，设置多主题宣传展板与咨询台，公安民警、专业律师、志愿者现场开展普法答疑。本台报道。
2: 新华社刊发报道，粮食大省秋收忙，辽宁盐碱地变身丰收田。关注盘锦市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利用研究所，让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黄灿灿的稻田，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消费新动能，辽博重磅特展带火假日文博游，将目光投向辽宁省博物馆的重磅特展风景功名。展览以先秦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骑射文化有效拉动本地假日文旅消费。中国新闻网关注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沈阳举办，大会将搭建国际化人才交流平台。
3: 9月29号，沈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马珊珊女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9月29号，大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姚华明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军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胡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9号，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马原为市委书记，高云鹏、臧宝岭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子正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将于9月30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
3: 党中央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省政法机关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重点打击舆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碰瓷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本台推出专栏《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再行动》，以案普法，以案说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不久之前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打掉的一个碰瓷敲诈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1: 2026年6月，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接到市民贾先生的报警，说自己在半年前遭遇了一起追尾事故。他当时以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但回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
4: 他就会搁后边突然上来，直接蒙铲人，直接上来就给我撞上了。我说那我就给你修车，他不干，非要钱，最后要到10000。
1: 贾先生之所以不敢报警，是因为他是无证驾驶。随后民警进行了摸排调查，并找来肇事司机李某询问。李某坚称当时只是普通事故，双方也是正常私了。
5: 我们就调取了他近一年的所有转账记录，我们就发现从2025年10月份开始

0: 多笔大额的转账。
1: 民警根据转账记录找到了其他给李某转账的人，经过走访问询，民警发现这些转账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0: 我们就发现这些被害人的特点就是都没有驾驶证，然后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也是跟嫌疑人私了，给对方转了大额转账。我们经过进一步取证，我们就发现这是一起具有团伙性质的碰瓷类敲诈勒索案件。
1: 这个以李某、王某为纠集者，王某某、周某某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先搜集无证驾驶信息，再提前踩点、盯梢，掌握被害人出行轨迹，然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逼迫被害人出钱私了。该团伙从去年10月至今年2月，流窜于沈阳市法库县铁西区、铁岭吊冰山市等地，先后对5名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不要无人驾驶，不要酒后驾车，不要超速，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尤其是遇到事儿私下要人要钱了事儿的，就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由公安机关处理。
1: 本台报道。
3: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和长春队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目前大连队正以饱满的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巅峰对决。
4: 晚上7点，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灯火通明。为了适应比赛节奏，大连队将训练安排在了晚上进行。经过整个赛季的磨练，全队的竞技状态愈发稳定。
5: 这段时间我们整体备战的这个氛围，属于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了。
6: 我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苏一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4: 大连队进攻犀利，冲击力强，长春队球风硬朗。两队在此前常规赛的交手中实力十分接近，也让5号的这场巅峰对决看点十足。
7: 更多的就是在临场上发挥和教练员的指挥上是否比较果断和及时，那么在这上面就是看球员怎么去展现了。我觉得这场球就是拼实力也好，然后拼球员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好，是全力以赴吧。
4: 本台报道。2026年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今天在本溪举行，沈阳、鞍山、抚顺等9个地市现场共同签署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由省委政法委等部门联合举办的辽宁省乡村无邪、幸福扎根、反邪教宣传教育进乡村主题活动28号在铁岭启动，以普法宣传和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群众抵御邪教渗透侵袭。今天，我省召开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动员部署会议。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未采样、未分析、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题座谈会暨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新书发布会28号在辽宁雷锋干部学院举行。本台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

0: 实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
4: 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6: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

0: 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4: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6: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 1.2

0: 15-17，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提炼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新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促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 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
4: 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 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

0: 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

0: 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三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 6.2 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 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6: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半有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分成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吕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周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

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登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

0: 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民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民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民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民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民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 重点打击村坝、乡坝、黄赌毒、河流团伙。

0: 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1: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2: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3: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4: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5: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6: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

0: 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中雨。那之后呢，会转成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呢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大后天早上的8点，天气是转晴的，西北风4到5级，海面依旧是6到7级。
0: 嗯，半小时前，11:30左右吧，锦州市气象台呀，这个。接二连三、接三连四，这个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这个信息啊不断的发送，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仅仅在今天12点到晚间18点啊，到12点到18点这个区间内，不仅仅是市区，而且呢，包括这个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通通都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天气啊，平均风力6级，阵风可达8级以上，同时伴有什么冰雹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雷工作，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区性的啊，从昨天夜间就开始酝酿，经历了一宿，然后再加上一个上午，现在看都把它浓缩到今天下午到晚间这段时间了。
1: 没错。好了，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你好，
1: 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那个，这个电的事儿吧，就家东都拿完了，完家西个井打完不给安。
0: 井打完了不给安，不给安什么呀？
2: 不安电呗。
0: 没有接电。
2: 啊。农田浇地都没法浇啊。
0: 什么原因呢？
2: 早先的那电吧，他整那个头那个书记参加那个开猪场，整那儿去电煤变压器。完了，我们这边买一个破柴油机，完了柴油机个人领着，谁领谁地也不爱拿了。
0: 你这电话效果就是说的没说清楚，那村书记家里边有什么？这把这个电接过去了，怎么着？
2: 啊，接开始投个书记那儿去了。
0: 什么叫投到书记那儿去了？
2: 那不当官吗？电改摊那边去了，完我们席就没有了。完了，给不是后边整的盐，完了给整个发电机那玩意。完了发电机个人谁领谁地的，我也没外掏。完找大队书记跟我们说说，完了让我们自个蹲憋气，那谁蹲去了啊？
0: 让你们自己什么变压器怎么着？
2: 啊，
0: 还是没听清楚，这个让你们
2: 自个蹲憋气，那小南店自个蹲变压器。
0: 什么叫蹲变压器啊？
2: 蹲压不够用。
0: 啊，蹲变压器怎么理解？就是让村民自己
2: 自个蹲吧，自个安吧。

0: 自己花钱安装变压
1: 对，
0: 器，
1: 几十
0: 对
1: 块
0: 吧？
1: 钱，那行是工业给打的，完没不给咱借。那个，我这东边都安了，
0: 东边
1: 电
0: 是
1: 梯
0: 都
1: 行打完
0: 是
1: 不给安。
0: 你们村里边是吧？
1: 啊？
0: 都是你们村里的事儿，是这样吗？
1: 那不是村里的事儿。
0: 你说话你就好好表达，别像干仗似的，那不让我
1: 哎
0: 们
1: 呦，
0: 听清楚
1: 他这
0: 啊！
1: 山我这高。
0: 那个都是你们村里的事儿。就现在呢，东边那部分的这个电线已经拉过去了，接
1: 正
0: 上
1: 当
0: 电
1: 好
0: 了。
1: 年了，东边那边去，正当好年了。到我们西边，我那时候这上半份查来的，完了看挺严，完了
0: 那这
1: 给
0: 个
1: 老百姓
0: 事儿，
1: 发电
0: 我
1: 机。
0: 起初啊，以为你们这个机电井啊是刚刚弄好打好的井呢，既然都
1: 这
0: 好
1: 得
0: 多
1: 打
0: 年
1: 好年
0: 了，
1: 了，
0: 好多年了，那你为什么
1: 这
0: 你
1: 打有30年了吧，四五
0: 那
1: 年
0: 你
1: 吧。
0: 这个西面这个区域的这个地也好啊，井也好啊，井也都打好了，那电为什么没接过来呀？
1: 没，我那个电器，那人头把是书记嘛，人电单的人驻厂那儿去呢，然后给我们这边撇出来了。
0: 别那么说，他未必是那样，是你说那情况，咱们就客观一点啊，要不然，那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吧，你想想看，哪个书记会那么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百姓村民共同的利益完了给分割了，把自己先满足自己家呢？不大可能那样去做，那老百姓该反对他了，所以不大可能那样。就是说，现在呀，机电井，这个井啊已经打好了3、4年的时间了，村东边这个线电线呢已经接过去了，那边的地可以正常浇，可以正常的灌。那你西边这边呢，由于电线没扯过来，还是这个井呢，就是没法利用它，是这样吗？你别着急，我给你问一问啊，你刚才说那个未必是真实的情况，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我们联系了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的李书记啊，李书记你好。
3: 哎，你好，哎。
0: 这是建业乡新安村，
2: 嗯。
0: 一个出产水稻的地方，是吧？问问李书记啊，刚才呀有村民反映啊，说村里边这个灌溉的机井啊，在几年前已经打好了，但是呢，有一部分地，就说西边这一片地啊，由于电线没有接过来，所以这个井呢还没有迟迟不能用它来灌溉，村民只能用柴油发电机。来提水灌溉，这个情况存在也是3、4年的时间了，情况属实吧？
3: 你好，那个我是现任西安南村支部书记李洪生，他那个这个村民的呢说的情况啊，我解释一下的，那个这个发生在建业乡新南村齐树林齐树林的家西和家东，家东呢那个是一亩良田的改造项目，那是政府给打的井、拦的电、修的路。之后呢，加西这块呢，也是政府的项目，政府的项目呢，那个钱没有那么多，打的井每个井配备柴油发电机一台，但是呢，这个拿现在来说好像是有点不实用。你说柴油机吧，年轻人用还行，就是说启动还启动起来了，但是岁数大的人就有点启动不起来。现在就是用柴油机发电抽水，这个基本就停了。人们有的用那个水泵借这个井抽水。另外，这个村民反映的事儿吧，这个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和上级协调了。那个加西这块南电，那个是原来项目给投的钱肯定不够，没有南电。南电需要变压器。之后呢，我找那个建乡变电所，我说的从屯里这个变压器先接过去，接过去之后，为了就是说缓解老百姓就是说，抽水费用高的问题，但是也说来着。那个变压器是用于照明，那个就是居民用电。这个农业用电呢，这个变压器还不够用。

0: 其实啊，就是说，我认为啊，就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到，但是政府有政府的困难，也就是啥事儿一步步来。有时候好像是有可能吧，老百姓的需求或者美好愿景和现实有点不太相符。现在就这个情况，就
1: 那
0: 是咱也跟电力所沟通了，
1: 李
0: 暂
1: 书
0: 时就是
1: 记，
0: 居民用电这块，我用于农业用电。电气的容量还不够啊，还得等呢。
1: 刚才
0: 政府有项目再完成这个项目。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建业乡新安村下边应该是两个自然屯，是吧？这个
0: 啊，不
1: DID
0: 是，
1: 这个
0: 跟
1: 地方，
0: 一个，对，两个自然村，
1: 那么这个井啊，就是这个灌溉机井。是属于什么项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呀，还是其
0: 对。
1: 他的什么
0: 农
1: 项目
0: 田的基
1: 啊？
0: 本水利建设，打的，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吧，那他应该配套的这个设施在项目之下呢，都应该列支完备的。你比如说井，看护房这个井房，然后呢这个电力设施，通通都应该齐备的，对吧？
0: 他这个就是这个新南村吧，这分新南和西六里两个村屯儿。就是西六里和新南这个之间，那是一亩两点项目，这个是上级也是拨款，南电打井和修路，之后呢到西六里屯溪是一个小村儿，
1: 这个西树林儿跟娘娘宫镇那个西树林儿是一个地方吗？
0: 不是联通镇，这个属于建业镇。
1: 就是你们两个不是相邻的，虽然是行政区划不一样，一个临海，一个是这个原来的嵩山新区是吧？就是开发区，娘娘宫是开发区的。就说这个西树林儿啊，它是也是你们建业乡新安村的是吧？那
0: 就这样
1: 么
0: 子。
1: 我们在这儿探讨的就是啊。既然政府主导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应该形成一个配套的资金，用于机电井或者大口井、打井啊，包括这个上边的这个井房啊，或者你们叫看护房叫什么呀，泵房啊，这些配套设施都应该齐备的，否则的话井打完了，因为没有电，那这个井不等于闲置废弃了吗？
0: 这个井啊，就是井打完之后，它有配套设备，有泵，有就柴油机带的发电机抽水。当时考虑应该是政府考虑吧，南线路南变压器可能费用过高，所以说美岩井配套的是，柴油机发电，就是抽水，就这个事儿，它
1: 应
0: 不是
1: 急还可
0: 那
1: 以，
0: 个
1: 又是常态化用这个柴油发电机呀、提水灌溉大田灌溉，会不会增加农民的这个灌溉成本呢？或者说种植成本呢？
0: 这个咋说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应急，说这个
0: 但
1: 这
0: 当
1: 这，
0: 时还算挺好，因为这井打了之后也柴油机发电也可以用于浇地，但是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应该是，就是说
1: 也
0: 费
1: 对，
0: 用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他
1: 一
0: 应该
1: 说
0: 是
1: 到
0: 啊，
1: 一提到钱吧，这个，递材料的手啊，说话谈这个申请的这个嘴啊，都变了，手也缩回来了，嘴也张不开了，就是不谈钱，什么都好办。但是呢，这个井啊，还得要让它发挥作用。咱们说呀，你比如说赶上这个春旱或者秋调。急需用这个水的时候，用那个，那你用柴油发电机，提供一点这个低价的这个柴油用上，这还好办，解燃眉之急。但如果常态化的提水灌溉，老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只怕这个，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吃不消，
0: 按这个
1: 是
0: 现
1: 吧？
0: 实情况吧，咱也希望振作。
1: 李书记，这样，
0: 这个也是
1: 咱们
0: 上级
1: 一
0: 的
1: 起
0: 项
1: 来。
0: 目啊，
1: 这个事儿啊，村里边，您是老书记是不是？连选连任的，
0: 对，
1: 好吧，那这个情况您都熟悉。从村两委替村民办事情这个角度啊，像你们临海建业乡啊，像这个党委啊，政府。

0: 我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涉及到你，比如说涉及到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啊，总之通过你们这渠道，也反映一下。我们呢，从媒体，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我们通过媒体，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也会适时的向这些部门呢进行沟通。希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花钱打的井，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嘛，花了不少钱，别让这个井啊，因为没有电而闲置，对吧？短时间呢没有电呢，好，足以应对它，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3年4年的时间还是没有电，那么这个井啊，慢慢的在村民当中就会出现这个人家有意见了，对吧？所以咱们共同来努力，争取把这个事情呢，尽早的给它列入到计划当中去，给这个涉及到的这些村民呢，带来一项福利。井都有了，那电没有了也不妥，对吧，书记啊？好的，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就说到这儿
1: 我
0: 啊。
1: 们努力，
0: 哎，
1: 完您关注一下，
0: 好，好，
1: 和有
0: 哎，
1: 关部门
0: 因为啊，
1: 沟通一下，
0: 对，
1: 协调
0: 因
1: 一下，哎，
0: 为这个，也许现阶段呢，这个建业乡啊，党委政府的应对一些群体性的事情，因为地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可能压力比较大。希望这个事儿呢，把处理完了之后呢，腾出精力来关注一下，新安村的村民这个，因为没有电而用不上这个机电井这件事情啊。哎，好
1: 其
0: 吧，
1: 实我
0: 就
1: 们也
0: 是，
1: 在努力，
0: 对，就
1: 这
0: 说
1: 个
0: 到这
1: 我们
0: 儿，
1: 也是现在也是多方协调，
0: 是吧？是，
1: 对，
0: 对，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再
1: 好，
0: 会，哎，
1: 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

0: 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苗女士吗？
2: 是我。
0: 嗯，苗女士。
1: 嗯、这个声音有鲜明的特征，加上这个少见的姓氏哈、啊嗯。
0: 没错。
1: 昨天跟咱们交流过。
0: 对。
1: 第一个诉求电话就是这位女士的啊。
0: 嗯。
2: 啊。
1: 讲到了在
0: 食品安全的事情。
1: 对，那个在重庆路，古玩城附近有一家连锁经营的那个香橙园超市11号店，对吧？买了那个鹌鹑蛋。
2: 对。
1: 卤制好的，就是回去就能吃，按照常规，常识常态就是这样。你从锅里弄出来，有的可能还人家早市上买的，经常还说这个还热着呢，哎，你拿回去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位女士遗憾的，她遇到相反的情况，冰冻的，不是冷藏，而是这个冷冻的，冷冻的这小鹌鹑蛋回到家，你拿回家之后呢，咱也细节都不问了，就是，总之会那个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那么后来投诉无门，跟对方讲呢，遇到了惹了一肚子气，对方没有给她好言相劝，甚至说这个用冷言冷语恶语相加，让人家这位女士愤而拿起电话投诉到我们直播12345来了，希望能给一个主持个公道。后续的事情啊，昨天在节目中我们的电话编辑非常顺畅的，就是把电话呢他找到了对方这家这个连锁经营的超市啊，这个公司找到这个一个，我们也没有细问啊，就是那个李经理，这是他总部的。需要我跟您说的是，因为那会儿啊，您至少已经挂断了电话，不知道是否还在电视机或者这个电脑手机前观看这个节目。对方呢，这个李经理态度非常温和，而且果断地做了一些格外积极的表态，就是简单的讲，出了事情我们兜底，然后呢我们一定向对方诚恳的道歉，大致情况就是如此，简单简明扼要的把人家的态度讲出来了，而这份态度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并且呢乐于看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就想再次接到这个电话，接进您这电话，如果您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跟您讲了前面的，如果知道了再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结局的看法。
2: 啊，是他昨天，然后昨天中午，当时那个香橙园超市也给我打电话了，然后跟我道了歉，而且还退了款，然后也说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因为他说当时他不在那个柜台，他不了解情况，然后也说了以后的话两种，就是冷的和常温的会分开。
1: 这事儿吧，必须得这样，做好这个品控啊，这个商品品质的，就是居家也是如此，你这个冷热要分开，那个切菜板上切都如此呢，这个切熟食的、切肉的和切菜和切水果的要分开用，同样你的冰箱里边也是如此，你把两种不同的这个状态下的物品放到一起来，昨天晚上甚至我也在想啊，这个就是这个事主遇到这个问题，那商超那边呢会不会说晚间呢闭店了，然后这个没有卖掉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一用大盆装的那个鹌鹑蛋哈，没有卖掉的，你还不能给它倒掉，怎么办呢？放到冰柜里冷那个处理一下吧。但是那冰柜里边有可能什么对儿，那个虾卖不掉，鱼卖不掉，那个这个什么贝类的东西卖不掉，总之卖不掉的东西都放到一起去了，好吗？就存在着一种，就像昨天这位女士说的，说了一个李斯特菌，这是最著名的耐低温的菌种，就咱们冰箱家里边那个四度的那个环境下，低温环境下，它什么都不受影响，而且会欢蹦乱跳的，因为它就喜欢低温。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那熟悉的谁都知道的那大肠杆菌，还有专门盯着这个各种蛋类的沙门氏菌，非常厉害。但是在刚才说到这个冰箱冷藏

0: 低温之下，它不繁殖，可是呢，耐存活。一旦离开那环境，你给它放到室温之下，它迅速就恢复它的活力，然后呢，还会引出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的反应。最可怕的就前面说那个李斯特菌，所以呢，这里边就是你把那个这鹌鹑蛋呢放到低温下，那个商超那个大冰柜里边就是冷冻啊，然后呢你再给它拿出来再卖，也没有告知人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回去你得给加热，但是人家消费者不知道不知情的前提下拿回去，哎。就把它这个硬生生就跟大伙儿一起跟其他菜就给它吃掉了，吃了之后随之而来把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细菌就都给吃进胃里了，不舒服也就是必然的。所以呢，昨天我们跟这个经理啊讲到这一点了，连锁经营这个事主所反映的这家超市已经是第11家店了，那么至少就不少于11家店。在锦州啊，这么多年经营这个连锁超市，做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千万别让它毁于一旦。而恰恰这个所售商品或者食品的质量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也最为关切关注的。一旦这里边由于不小心或者这个自己的执念，那么去做了，引出连锁反应。昨天我们节目当中，除了这个苗女士这个诉求之外，第二条信息同样也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的，发生在另一家超市里的，非常巧，就是两件事情，殊途同归，都放在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角度了。但是呢，除了跟这个诉求人讲要格外小心的购买的这些食品，回去务必给它加热，加热之后再食用，优选用这个蒸汽啊，好好蒸一下，就是东北话，跟他那叫腾一腾，溜一溜，你必须得严格这个执行这个时间，短时间达不到那效果的，就
1: 好的。
0: 怎么蒸包子、蒸饺子，你得不少于那个时间，给它溜透了，然后这样呢，把那些有害的细菌都给它杀死，再吃你才没有问题呢，否则的话就有妨碍。那么对于这个超市啊，还有什么早市啊、日市那么多的这个熟食的售卖的业者们，千万要多加小心啊！在这个问题上，别给自己这个挖坑下绊子，最后呢，连本上长那可就坏了。你这个花点钱倒是小事儿，关键是弄人命关天的可不好。所以呢，别因为自己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的挣那俩钱儿，完了都因为这事儿给搭进去就不好了。因此，严格抓好这个食品安全，大家一起拧紧这股绳啊！好在这个苗女士呢，这个事情昨天当即就解决掉了。我们没想到这么快。
1: 对，他们态度还是很好的。
0: 这个快呢，来自于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的电话编辑迅即的联络了对方，自己查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把这个经理就给电话就给接进来了。所以呢，一档节目，有速有回，就效果就非常好，而且呢，对方的态度，我们觉得特别可取，因此呢，不过多的说这家了，反倒是从提醒公众安全、食品公共安全这个角度啊，多做一些提示。女士，如果对我们这个处理这问题满意的话，我们就请您继续关注这档节目，以后呢
1: 好，
0: 有什
1: 非
0: 么
1: 常
0: 事情
1: 谢
0: 再
1: 谢你
0: 交
1: 们。
0: 流啊。哎，
1: 好，
0: 好，就这样。
1: 好的，再
0: 再
1: 见，
0: 会。
1: 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

0: 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刚才呀，导播告诉我们这个饮用鲜椰汁儿引发那个腹泻，这个电话也接进来了。
0: 嗯
1: 很巧，就是一来就是一组一对儿一对儿的。昨天也是，这两个诉求，同样的诉求都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的啊。
0: 嗯，
1: 今天来看一看，这应该是
0: 比优特的工作人员
1: 啊，这家商超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比优特商超的工作人员、嗯，你好，
0: 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直播的，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然后呢负责的就是帮助这个群众解决疑难愁盼的问题。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消费者，对你们来说就是消费者啊，他反映在比优特商超啊购买了一个椰子，是吧？拿回去啊，他这个用了之后出现一些肠道反应，就说这个当时啊，他说这个椰子呢是这个企业也好啊，是供货商也好，就是上游的，把这椰子呢开了个孔，打了个孔，然后呢，里边呢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就像那个瓶口似的，把那口呢打开，然后插个吸管，可以喝到里边的椰汁儿了。
2: 嗯，
1: 但是呢，他讲，他说这个椰汁儿啊，那个椰肉。正常应该是白色的，但已经变成粉颜色了，可能会他怀疑是不是放的时间长，然后呢存放的环境不好，导致那里边出现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事儿吧，其实说的就是小事一桩，因为呢商超也好啊，这个商场也好，或者说上游的供货商也好，无异于制造这样的事端。故意在里边弄什么，他无非就是生产环境怎么样，是不是沾染了这个细菌，其二呢更主要的是不是长途运输啊，时间久了然后出现了这个质的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比优特商超的工作人员针对这件事情来说一说。您请。
2: 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跟顾客进行了这个当面的沟通、
1: 哦、
2: 也跟顾客解释了这个。
1: 嗯，
2: 但是呢顾客呢他表示不能理解，然后呢他呢把这个事儿呢已经就是移交到了相关的监管部门。然后我们这边呢也跟顾客协商了，但是呢顾客那意思最后意思就是说要等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等这个监管部门这个处理结果。
1: 好吧。对后续的事情啊，我们不站队不持态度，因为吧很鲜明的一点呢，就是无论是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其他什么部门所做的都是调解工作，这个当事双方呢对于调解的这个意见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认同了双方握手这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不认同，那接下来作为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法定框架之内的愿意这个采取其他方式，那是法律接受的，也保护的，没什么，就是这样，可以走那样的路。

0: 但是呢，
1: 是是是，
0: 会复杂一些。那么商超这方面呢，从这个所售商品的售后，从对消费者的关注，甚至咱们把这话讲到位，就是从这个企业形象这个角度做了一些工作，息事宁人。那么也不意味着这里边呢就可以这个狮子大开口啊。昨天对方表达了这个诉求，标的额说出来了，要1000元。我问过他，如果要是这个食品安全法有这方面明确的表示的话，你可以参照那法条来；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另行他寻。这里边还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针对这个销售环节、消费环节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退一赔三，什么，行政机关还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那跟这个是两回事儿，两部法律，保护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呢，昨天我们当然从消费这个角度遇到困惑了，遇到这个事端了，从赔偿这个角度，愿意就高不就低，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一下子不切实际穿那么高，这也不妥。如果一旦要的过高的话，双方就意味着分歧会增大，不一定能谈得拢。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处理妥当，而且呢，您贵姓啊，女士？
1: 啊，我姓尚。
0: 姓尚是吧？好。尚女士，如果您恰恰负责这个售后的话，或者品控的话，建议你们啊，对于这个涉事的这一批这个椰子啊，赶快逐个的去看这个情况啊。一旦出现
1: 好
0: 这
1: 的。
0: 个有变质的这个，马上就把它下架，要不然呢，应对起来会非常挠头的，对吧？
1: 是，对，我们一定接受建议。
0: 好，就这样。
1: 好。
0: 不容易，那个尤其像这样。叫什么归类？叫这个，肯定是跟鲜食有关的，是吧？那所谓他这些商品呢，操的心会更多，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人命关天呢。前边我们就说到这个同样的诉求了，一定要做好这个事情啊。好吧，
1: 好
0: 我
1: 的，
0: 们
1: 好的。
0: 就不多讲了。哎，那好，再会。
1: 好的，再见，哎。
2: 好
0: 赶
2: 的，
0: 紧
2: 那
0: 电
2: 继
0: 话
2: 续接
0: 啊！
2: 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3: 是。
2: 杨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我今年俩58，完了是前两天得血栓，完了到社区去办个那个养老保险补助和医疗保险的补助，完了社区上部门一查，我在大连嘛，注册公司。要用我的身份证，完不合格，我身份证谁也没借过，大连也没去过。
0: 这事儿吧挺蹊跷，我们此前呢曾经处理过一起，或者受理过一起啊，那个临海市虞姬镇牛心村一位老先生打来的电话，几次打电话，就是他儿子的这个身份证啊，或者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等等一并拿去用于他，做他用，形成了后续的事情，就是对方呢用他的这个身份证件。办理了注册了一家公司，他成为法人了，或者法定代表人了。然后呢，这个土地。

0: 我在外打工的时候人家用，或者我前几年上班似的给我办工伤的时候都是单位用，他给我拿去过。
1: 这里边呢，
0: 但是这事儿我根本不知情。
1: 您听我说，这个事情呢，只要愿意的话，一查就很容易查出来。在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原来我们说的这个工商局，他管这个核名的地方啊，留有您这个当年所开设这个公司这套手续啊，完备的都留存在人家那个档案库里。提取出来之后呢，不仅有身份证的复印件，还应该有本人的签名。你要为了这个事情自己呢摘得干净一点，摆脱这个干系，那么呢，需要跟对方进行联系沟通，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动身去查一查，或者让对方给你提供过来这个影印件啊，看一看这个签名是您本人签的不。
0: 我肯定被签。
1: 别说肯定的事儿啊，
0: 你听我说。昨天我发现的，完了是我到临河区那个什么大厅的办事大厅。完了是公安部门吧，一页版本，完了支派出所叫派出所报警，叫回执。完了会有税务大厅说的，要这个回执能够扣去，完到那个派出所报警。我以前也没发现这个，我恰好有个补习要办一下，我发现这情况。
1: 杨先生，这个事儿，
0: 这种一个版本。
1: 刚才我就想跟您说一句啊，咱们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切记不要情绪过于波动。毕竟呢，您是这个脑中风患者，然后呢，后期恢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眼下您需要处理的，其实是小事一桩。无论什么情况，把这个公司啊，你需要到对方了解一下，是您自然人独资公司还是这个股份制公司？
0: 那个我找明白人给大连查出来。公司有法人，还有执行董事，我是财务负责人。
1: 哦，好，那您呢可以向对方提起自己的这个请求，就要求呢，第一，退出，依法退出；第二呢，要求呢依法呢注销这家公司。当然，您由于不是法定代表人，您要求这个注销这个公司，未必有这种可能性，但至少你提出来，向监管部门提出，你说这是我没有这个记忆，表明呢我参与了这个公司的组建，并且呢提供了相应的证件，还在那上签字，所有这些事情章程上如果没有您的签字，申报的申办公司的这个手续当中没有您的签字，那么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有签字，不是您手写的，这就能说明问题了啊。
0: 你这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税务说一个版本，税务说的没我刷脸都整不了，我那是工商又一个版本。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是我税务问的，税务那个临河那个办事大厅，税务说的没你刷脸，没你啥的这版本。
1: 这句话重新说，我没听清，没有你的什么？
0: 没我刷脸。
1: 刷脸儿。
0: 对，我说我根本都没刷过，他说是盗用什么的，我不知道。就一个税务一个版本，工商一个版本的，公安一个版本，都是咋处理的？
1: 那你听我说呀，这个你得看你这个注册呀，这家公司发生在什么时候？你早些年呢还没有这个电子商务，就是进步到这种程度，刷脸儿，没有这个程序的。
0: 对，没有，我一说法，他说法不一样，都税务都是政府部门，一页说一样。
1: 就是你听我讲啊，这个核心问题，你要向对方，无论你进到哪一家，这个税务部门也好，还是工商部门也好，你优先要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就是咱们说那个原来的工商局，要从这个根本上讲清自己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0: 不是，这个不得上大连去吗？我这要公司叫大连紫调有限，大连紫调科技有限公司，上口去。我在锦州我都没去过，我这50多岁整懵了。

0: 吃饭的。
1: 那个这样啊，闲暇的时候啊，您最好由家人陪伴，到这个，到市府西路这个，行政事务服务中心那个大厅也可以去，到就近呢，如果离着这个市场监管局啊近一点，也可以到那儿到访，那地方也有窗口，问一问这个情况，请对方通过他们内部的这个系统帮助您跟大连这个。本系统啊，大连市场监管部门查询一下，档案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呀，早已经就是五证、三证甚至五证合一了。什么意思呢？这上面不是单纯的一个工商执照了，条码都是唯一的。然后呢，这里边有过去说的那工商执照，就是企业法人登记证，还有呢，税务登记证。你优先去处理这个前面的事情，就从根本上讲，你要对方知道我没有参与过这个公司的申请注册，也没有参与过他的经营活动，
0: 对。
1: 这个是你需要向对方讲清的。那至于说我的这个身份证件怎么被人家拿去了用于这个申报呢？那你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请对方帮助您。来把这事情理清，然
0: 这个
1: 后呢，
0: 地方是哪儿？
1: 这地方在哪儿？正儿八经的说，就在大连，因为你注册地在大连。但是呢，刚才我给你提了那么个建议，就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到锦州这个市场监管局去调取，请他们帮助您，能不能调取一下对方的留存的这个相关的档案？这个如果要能的话。你就省去了舟车劳顿，不必再去跑到大连去做这事儿了。第一个环节做完了之后，后续的如果可能涉及到这个税务方面的事情啊，说你这个企业呀，有没有涉税的问题呀？如果有，你还需要把它处理掉。如果没有，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有没有这个涉及到经济纠纷。
0: 这个我属于受害者，我的
1: 因
0: 钱哪
1: 为
0: 个部门能给我办理？
1: 刚才咱们这么一说，你还不是这个企业的这个法人机构的代表人，就是说这个，
0: 财务负责人
1: 财务负
0: 都
1: 责
0: 干这
1: 人，
0: 玩意儿
1: 财务
0: 了。
1: 负
0: 我也
1: 责人，
0: 大连也没去过，咱也啥信息都没有，根本没签过字，没去过，咱不知道咋整出这个事儿。
1: 工作期间你是搞财务的不啊？
0: 啊，
1: 你上班的时候是搞财务的吗？
0: 不是，我打工的。
1: 把这些事情啊讲清楚，特别是在就身份证件，你可以通过其他场合吧，不慎的被别人用者留心了，然后呢，人家把你这个身份证件复印件拿去了。但是，正常办这个手续啊，还应该提供原件的。
0: 是原件根本没得手。除非都是我
1: 然后呢，
0: 签，
1: 你听我说，除了原件和复印件之外呢，还有你的亲笔签名，这个表示你接受这个公司的注册申请，这个事宜你都清楚，你是知情人。然后呢，在这个章程上，好多地方需要你签字的，如果都是你的笔迹的话，你这个你就慢慢的回忆，肯定有这回
0: 肯
1: 事
0: 定
1: 儿。
0: 没有，肯定没这
1: 如
0: 事
1: 果
0: 儿。
1: 又不是你的笔迹，你都可以报案啊。
0: 我报案了。你听我说啊，主任，听我说，我是昨天到社区去办那个补助，完他说的必须你得没有法人执照才能办，完了社区给我查出去，完了我就是上临河那政府大厅，是工商的、税务的、什么公安全找了，完了叫我上那所在派出所报案，所在派出所报案，人家话说。又给我支个什么工商去了，完了又告我税务的，给我整懵了。税务说
1: 那听我说，那不叫给你支到那儿去。人家派出所民警说的是对的。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告诉您们，优先去到市场监管部门，调取你的这个跟你有关的那这家公司的档案情况，然后查出来这里边有你的留存的这个证件的复印件，然后呢有对应的这个签字。如果这签字不是您本人的笔体，

0: 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报案了啊。
1: 那我还得上大连去，我不用非得给我报案，我这损失啥，我整不明白。关键我这寻思有个部门，一个部门你干活咋办咋办的。
0: 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优先到市场监管部门，请他们帮助您，您说明这个情况，请他们帮助您。能不能横向的跟大连方面都是本系统的，然后呢，它资源可以共享，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否可以帮助您调取一下这个资料？需要您提供那个书面申请的话，那你就让你陪伴您的家人填个表，这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如果不乐观的，当然后续可能需要到这个大连去把这个弄个水落石出。但是眼下呢，如果在锦州就能办的话，你不就是少走这个冤枉路了吗？对吧？
1: 谢谢你，反正我现在整懵了，慢慢办吧。
0: 别懵，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您一把要是记不住的话，稍后4点半或者今晚8点看一下重播，这里边有咱
1: 好
0: 们两
1: 嘞。
0: 个对话啊。
1: 谢谢。
0: 好，好，再会，嗯。
1: 谢谢你，好嘞。
0: 哎呀，这样的事儿，你说自己说不知情，但是呢，那公司里边都变成财务老总了，嗯。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啊，是。
0: 啊，刘女士，
1: 您
0: 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是我这个难题解决了，感谢电台啊，感谢讲话主持人，就还有记者，也帮我呼吁了。现在我吃上正常水了，但是咋说呢，不像楼房那么理想，完也挺好。
2: 是用上水了，
0: 嗯，
2: 啊，平房原来水，
1: 嗯，对，之前没有水是，这都拆迁十七八年了，没人管呢，完所以说挺难的。
2: 在什么地方？
1: 后来街道也就是帮着挖的，都是都帮忙了。
2: 您在什么地方啊？生活居住啊？
1: 炼油厂南门对面。
2: 哦，
1: 就是南面，它不北面吗？
2: 这个、
1: 对面，
2: 敬业西里是吧？是敬业南里那个地方。
1: 嗯，对。
2: 嗯，哦，那原来确实打过电话。
1: 哎呀，打过无数次了，
2: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回就是终于吃上所说的正常水吧，就但是没有这楼房那么冲，但也能吃水呀、啊，有水吃了。

0: 说呀，这个快过节了，咱们就说点这个让人开心的话啊。你要是条件具备的话呀，赶快离开那儿吧。那么多这个老邻居们都搬走了，何必还在那儿等着呢？找个好的地方，你看好多室内这个小区
1: 好，
0: 啊，条件都不错，在那儿一住多好啊，再也没有这个担忧了，什么水了、电了的，然后环境还好。要不然你说你在这儿，马上这个天冷了，要不要供暖？
1: 对，
0: 然后你说你不供暖吧，完弄个电热毯啥的，还弄一身毛病。你另外呢，什么大耗子、小耗子的蹭蹭窜，你说你多难受，在那儿担惊受怕的。能走就赶快走吧，然后那个地方呢，交给政府，适当的时候再统一规划的，对吧？反
1: 是，
0: 正
1: 那是我们也愿意走，但是现在关键烂在这地方呢，房子从这位置，你上哪儿走
0: 这是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啊，
1: 啊？那先谢谢啊，
0: 然后呢，
1: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感谢。
0: 水恢复了，虽然说水流小一点儿，小一点儿呢，我告诉你，因为它是平层，就是平房供水呀、啊，通常就是那样，没有经过二次增压，然后呢，
1: 对对是，
0: 就是这样，所以呢，
1: 对，不太痛。
0: 您就是。哎呀，说一句最提己的话啊，你就将就着用吧，比没有要强
1: 这
0: 很
1: 个挺
0: 多，
1: 感谢的，
0: 是
1: 那
0: 不是？
1: 没办法呀。
0: 对呀，这个事儿呢，石油街道是石油街道吧？敬业街道啊，
1: 对，那个叫石油街道。
0: 石油街道是吧？石油街道曾经这个
1: 敬业西里。
0: 街道办事处主任呢，还亲自做了回应，这个我都有印象，并且呢，更早的时候在去年吧，曾经为您这片区域啊，还特意为现在生活在那儿的这个仅有的这几户，铺设了自来水管线，所以这个事儿呢，不容易，政府也不容易，就是街道它也属于一级政府，然后您住在那儿的这些邻居们呢也不容易，因此呢，从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角度，我们提了刚才那样的建议啊。
1: 对，
0: 有条件赶
1: 那
0: 快走，
1: 表示感谢。
0: 好，有水了，愿意的话呢，再待上这么一段儿，然后天冷了，赶快去走吧，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啊！笑了，笑了，就那么去做啊，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
1: 了啊，
0: 见，好
1: 辛
0: 嘞，
1: 苦了啊，
0: 你说是不是啊，程帅呀？我们给提这个建议，算不算多余呀？
2: 不错，
0: 能走就走吧。今天直播前呢，看到了一个信息啊，就是售楼信息在亮甲桥那儿。我们不是给人做这个广告宣传，说的就是，你说那住宅呀，1000块钱多一点儿，在这个位置，价格应该非常便宜。当然它是节日，国庆节期间促销。我想说的就是，像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就近找一个这个心仪的住宅区，花点钱选一套房离开那儿，你这个接下来这个生活质量会因此而改善的。否则的话，你说在那个地方早已经不适于人居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情况，老鼠成堆呀，然后呢，你说要人气儿没人气儿，那个破砖乱瓦什么乱七八糟那么个地方，就是坦率的讲，连贫民窟都算不上。所以你赶快去想办法离开那儿，还找什么这个自来水啊？赶快上楼，离开这儿，提高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那多好啊！然后呢，当你确保这个房产的这个权属还在您手里的时候，那不要紧，谁来拆迁，最后都会跟你达成协议的啊！这是咱们跟您说一个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能说也不想再说说吗？还有什么我们需要跟大家交流的？结束的音乐声响起了，马上就明天还有一期节目，之后呢，要经历一个，刚才郑帅问我七。

0: 天的长假，所以在此期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又打不通电话，我们没有人值班，然后呢，可以把相关内容发到这个公众号这个平台上，饱尝帮忙这个公众号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得到。上班之后呢，会集中帮助您受理相关的事情啊。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下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斑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

0: 三十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霓虹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0: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亿或500亿，
2: 缺点人的。
0: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上，弄湿土，就找不着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5: 把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嗯，好像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3: 嗯，
5: 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的。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

0: 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2: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3: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骨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3: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3: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3: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3: 对
2: 猎杀他们，
3: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3: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3: 对，叫猎马人。
2: 哦，
1: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4: 这边不能走，
5: 这边
4: 慢点，
5: 这边好，
4: 慢点。
6: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
7: 真的。

0: 往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直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

0: 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叫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1: 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嗯，
0: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分了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2: 潘晨宇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景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3: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陵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10: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4: 50万吧。
13: 嗯。
14: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3: 我投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那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7: 哎呦，真的吗？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金丝笔重量不一样了。
18: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9: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

0: 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派出所已经卸下蓝轨迹了，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属于一国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海狗并不喜欢吃企鹅肉，那他们为何要捕杀企鹅？在对话萌宠中，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树长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但是他们更喜欢在地洞里筑巢。不过在这里挖掘深坑显然是做无用功，因为柔软的沙子会塌陷。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他们遮挡风雨和烈日。约有13%的雏鸟靠这些人工家园的庇护活了下来。

顺利产下蛋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雌鸟会与伴侣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出海捕鱼。准爸爸回到海里捕食，他要寻找小型潜水鱼，比如青、枝眼飞、沙丁鱼和凤尾鱼。在南大西洋物产丰饶的冷水里，这些鱼数量众多。流经这片海岸的上升流，将富含营养的海水带到表面，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成年企鹅喜欢结成小群，在群落附近捕食，而不是冒险游到距离家园上百公里的远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游泳健将，猎杀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捕食之旅也许会持续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鸬鹚和檀鹅这样的飞行鸟类走得更远，而且速度比觅食的企鹅要快上10倍。但是企鹅有一个优势，它们能在深水里追逐猎物，而它们会飞的邻居做不到。企鹅能潜到130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它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企鹅食物短缺，这是它们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南部非洲的企鹅必须游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政府禁止在福尔斯进行商业捕捞，将海滩周围1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禁渔区。企鹅的狩猎场因此得到保护。在捕食的过程中，企鹅不仅面临挨饿的危险，在大海上，它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

海角海狗特别喜欢攻击在他们的领地内往来出没的企鹅。实际上，他们并不吃企鹅肉，而是撕开企鹅的肚子，享用里面的鱼。海狗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更大型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和扁头哈纳鲨，也以企鹅为捕杀目标。

但是在水下，小巧灵活的身体极力于逃生。只要伤口不感染，幸存者通常还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不会给生活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

他们互相致意。母亲出发前查看蛋是否安然待在窝里。父亲接过了孵蛋的职责，母亲并没有立刻走向大海。现在这对夫妻还有一点时间练习二重奏，互诉衷肠。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雄鸟和雌鸟之间的感情是否深厚，不仅关系到蛋的存活，对刚孵化的雏鸟也至关重要。新生的雏鸟过于弱小，无法保护自己。初为母亲的这只雌鸟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孩子面临体温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捕食者也在寻找偷吃的机会，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它寡不敌众，只能退避三舍。

越长大，雏鸟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半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关系到这个繁殖季节的成败。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

喉咙里，以免有食物漏出来。企鹅的喙和舌头上分布着尖尖的向后生长的齿状结构，用来抓住滑溜溜的猎物。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首次繁殖的企鹅更加难以为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如果他放弃了，蛋就不会孵化。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它们显然不受欢迎，但是仍执着地守在一旁。好在企鹅异常勇猛，海鸥群只敢待在海湾里。
1: 缅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植物随处可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缅狐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利用两条长长的后腿跳跃。这个动作虽然稍显古怪，但却能揭示它们进化的秘密。这些珍稀的狐猴堪称一个个活化石。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热带雨林，他想知道缅狐猴的祖先是从何时开始跳跃，又是从何时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缅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经很长时间了，今天让我们跟随研究员去解开他们跳跃的秘密。马达加斯加岛位于印度洋西部，毗邻非洲东海岸，常被称为物种进化的方舟。100多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分离，岛上的动物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进化之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狐猴，由于要适应马达加斯加岛上不同的环境，狐猴进化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属于干旱气候。公代相马是东京大学的一名专家，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狐猴是如何适应干旱环境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维氏缅狐猴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狐猴家族中，维氏缅狐猴在干旱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最强。行驶了3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

0: 这一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500毫米，因此所有植物都必须适应干旱的环境。这里的大部分植物都有锋利的尖刺，多刺荒漠也因此得名。弓带象马的研究对象维氏缅狐猴就奇迹般地生活在这里。在林中行走，你必须小心，因为任何剐蹭都有可能会给你留下伤口。那么狐猴是如何在这尖刺丛生的地方生活的呢？步行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1: 啊，那有一只狐猴，那儿，在那儿。
0: 这就是维氏缅狐猴，当地人叫它西法卡。这种狐猴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群体生活，只在早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1: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只。
0: 维氏缅狐猴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半米，白天他们会躲在树上休息。他们那圆圆的大眼睛和长长的尖鼻子与狐狸颇为相似，这也是维氏缅狐猴最明显的特征。
1: 那儿有一只维氏缅狐猴，好小啊，它真可爱。它大概刚出生2到3周吧，它好像有点怕我。
0: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缅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缅狐猴出生后会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难道它不会受伤吗？它正在慢慢地啃着花蕾，看上去倒是悠然自得。其他缅狐猴也都来回跳着，毫不理会这些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但缅狐猴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缅狐猴重约3.5公斤，当它们下落时，脚底受到的冲击力会远远大于体重。

0: 但他们的脚掌明显要比其他狐猴厚很多，这也许是他们能够在数次之间穿梭的原因。猴群慢慢从树上下来了，他们在地面上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缅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他们能够连续跳50多米。多次荒漠不可能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因此缅狐猴必须学会从荒漠快速移动到远处的树丛中去。这项技能是生存所需。缅狐猴又回到了树上，实际上这些树的花和叶是它们最主要的食物。花叶鲜美多汁，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厚厚的树叶里含有大量水分。通过啃食这些树叶，缅狐猴就不用再喝水。此外，树叶中还含有苹果酸，这种有机化合物能促进缅狐猴的新陈代谢。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的体重甚至超过了900公斤。与他们的美洲亲戚不同，欧洲野牛并不生活在草原上，而是生活在落叶森林里。欧洲野牛是群居动物，它们会组成一个20只左右的小团体，在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美味鲜嫩的草地。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它们的食物会更加多样。它们的胃口很杂，能吃各种植物，整个森林都仿佛是他们的自助餐厅一样。在夏季，欧洲野牛主要啃10多只的青草。它们的食量大得吓人，一头成年的雄性欧洲野牛每天需要吃32公斤的食物，

动物们都会选择在食物充沛的季节繁衍，欧洲野牛也不例外。每年的八月和九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在这片森林里，气候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等到树叶落光，大雪覆盖了大地时，他们的生活就要迎来一次严峻的挑战。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

0: 分线有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粥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2: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实。

0: 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2: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3: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2: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4: 11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

0: 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1: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2: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3: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

0: 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机重量不一样啊。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这苦的地方怎么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

0: 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的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木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着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

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

0: 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饭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饭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

0: 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

0: 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一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哦。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G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G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它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它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它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它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它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

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两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

0: 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他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嚎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一到两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1: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1: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1: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1: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它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1: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3: 扎奇，
1: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2: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

0: 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1: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0: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2: 请问，
0: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2: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1: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1: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三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1: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

0: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她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糠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哎呦，我不知道，
1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我干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5: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9: 当时探索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是苦的你我都没得
16: 了。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12: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立马
3: 太好了，立马。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内心万众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两栖动物的生活与各种沼泽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依赖沼泽地的还有一群高度专业化的鸟类，鹭鸟。这只鹭鸟是草鹭，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它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它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

面对这一近乎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它今天的猎物是蝾螈及其幼体，以及西班牙刺类蝾螈，谁都逃不出它那张贪食的大嘴。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的植物丛中捕猎，在那里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夏天，黄池鹭会占据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比如法国南部地区。青蛙腿在法国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池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鹭鸟是两栖动物的克星，地球上任何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全球各地共有60多种不同的鹭鸟，而所有鹭鸟都跟水密不可分，它们凭借长而锐利的喙

为了可怕的捕猎者。鹭鸟主要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这只大白鹭正在非洲刚果中部的加兰巴河捕食蛙类。几乎所有鹭鸟的捕食方式都如出一辙，而且非常高效。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蛉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一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这是小 PT， 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鼬很容易惊扰它们。小 PT 们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特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它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它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到了春天的交配时节，气氛就会变得热烈起来。不过这只雌 PT 决定先不繁育后代。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在进餐间歇，这对情侣需要共同休息，了解对方，以及寻找一个场所用来筑巢。

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六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微小的 PT 主要吃昆虫，但只要机会适当，他们也能捕捉体型较大的猎物，比如狡猾机敏的鱼。

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所以吃上些鲜脆可口的淡水鳌虾，它们就能为迫近的生育繁殖活动做好准备。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

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有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约好了似的，也开始了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小龙虾是一种价格高昂的水产食物，美洲水貂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它们是这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主要消费者。水貂是半水生的哺乳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它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0: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今天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王国的热土。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一应俱全，稀树草原、大湖泊、热带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葵，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
3: 我跟随这条河一直往下走，看能发现点什么。你好啊，我的动作要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

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的尾巴，紧紧抓握树干，尾巴尖端的肌肉也非常强韧。变色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的眼睛，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两只眼球彼此不同步，因而拥有双筒望远镜一般精确的视觉。它们能从很远距离望见一只昆虫。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树葵。这是一种毒蛇，但攻击性不是特别强。我要戴手套，因为对它的毒液了解不多。这是蝰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 V 字黑色标志。它脾气温和，不主动咬人。我要找一个地方，手里已经有三个动物等待出境了。放松一点。别让他们等急了，赶紧找地方准备拍摄。这里比较开阔。

0: 先来拍这只蛙，
1: 不能
0: 先给
1: 给
0: 它
1: 力
0: 好好
1: 吗？
0: 洗洗。沐浴时间到了，它很开心，长得多欢，很容易辨认出它是水生蛙，因为脚趾上有这层蹼，把它变成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不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轮到长脚变色龙了，它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我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葵，来自蛔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葵，外表华丽。它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葵，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它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

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野性难驯，先关一会儿禁闭。这地方环境不错啊，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 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需要人。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吧。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 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挺好。 你真要特别小心，它们的爪子可锋利着呢，会让你痛不欲生。瞧见了吧？哎，你还要留神尾巴，它像根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的松开手。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哎，真急了。别怕，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搞搞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

0: 只要把它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它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
1: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们的存在时间跨度从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一直占据着海洋食物链的顶端。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这种软骨在海水中会迅速溶解。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7.6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17.8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狂野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猎豹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狩猎技巧成为了顶尖的高速猎手。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对在身体上都有残疾的动物朋友如何去谱写一首关于友谊的赞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世界上体型最大但却不会飞的神奇鸟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塞伦盖蒂大草原，非洲大陆上一颗无比耀眼的明珠。这里是食草动物的乐园，同样也是那些食肉动物的天堂。你追我赶的杀戮戏码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但凶狠的捕食者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载而归。机智的食草动物们早已摸索出离

套相对有效的战术，秘诀就是力量与速度。毕竟生与死对他们而言就在一瞬间，想要活下去必须要有绝技傍身，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占地约13000平方公里。11月的草原正逢雨季来临，这在草原中心地带尤为明显。刹那间，黑云压境，大雨倾泻，雨季终于来了。大雨为干燥许久的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地焕然一新，目之所及一片葱郁，丰沛的水草很快吸引了大批的客人。最先来到的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角马，每年有超过200万只动物为了寻找草场和栖息地进行大迁徙。紧跟着角马出场的是20万匹斑马大军，雨水把他们从遥远的北方引到这里。在丰美的草场面前，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很快就忘记了旅途中的疲惫。没什么比争夺地盘和食物更重要的了，毕竟这才是这些动物长途跋涉来这里的目的。最后一批客人也到了，他们就是汤氏邓玲。这些胆小的小可爱们平时都躲在森林中，雨季才会来到草原。30多万头邓羚汇聚于此，同其他迁徙而来的动物一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汤氏邓羚有着极强的侦察能力，优秀的视力能让他们在1公里之外就发现猎食者，他们与猎豹是一对积怨已久的宿敌。长年累月的你追我赶已经让汤氏邓羚摸清了猎豹的路数。猎豹擅长短跑，但是缺乏耐力，汤氏邓羚能够估算出一个能让自己脱险的安全距离，只要保持这个距离，他们便会有更大的概率幸存下来。雄性发出警报，羚羊群一哄而散，奔向安全地点。在强大的警戒系统帮助下，捕猎者很难攻破他们的防线。警戒是汤氏邓羚基本的自卫方法。但猎豹可不是一般的捕食者，他们会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猎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猎物，它再次将速度提高至100公里每小时，距离正在缩小。突然，汤氏邓羚横跨一步，成功甩掉敌人。在汤氏邓羚灵巧的身形面前，猎豹成功的机会愈发渺茫。汤氏邓羚沿着曲线奔逃，猎豹开足马力，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猎豹马上要扑到猎物时，汤氏邓玲横跨一步，打了猎豹一个措手不及。不得不夸一下汤氏邓林的生存智慧，他让猎豹加足马力，从而消耗猎豹的大部分体力。在最紧要的关头，他通过急转弯来逃离猎豹的追捕。

凭借着灵活的身躯和每小时80公里的时速。当时邓明成为了草原上奔跑速度最快且最灵活的食草动物，

想要在弱肉强食的非洲草原上生存下来，单单具备优秀的身体素质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们必须提防猎豹卷土重来。汤氏瞪羚习惯在矮草丛里安营扎寨，这样他们可以轻松发现埋伏着准备偷袭他们的猎豹。瞪羚的警戒系统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猎豹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唾手可得的大餐？今天猎豹定要成功一次，一雪之前失败的耻辱。速度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他们也知道耐力是他们的劣势。

在隐蔽的草丛深处，几只嗷嗷待哺的猎豹幼崽暂住在这里。这只猎豹妈妈在2周前生下了5个猎豹宝宝，这些小猫咪一样的幼崽只有25厘米长，小小的身材，大大的脑袋。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成为时速可达

100公里的超级猎手。但在此之前，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草原的另一边，生活着另一个猎豹家庭。这些已经3个月大大的幼崽在长相上已经褪去了

在猎豹长到两个月大时，雌性猎豹便会着手教授它们捕猎技巧。不过这个年龄的猎豹仍旧很贪玩。这次狩猎教学的猎物是猎豹的老对手邓林。猎豹妈妈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些草原上速度最快的食草动物，它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不能发出响动，而小猎豹们则有模有样地模仿妈妈的动作。猎豹妈妈继续逼近，幼崽们紧跟其后。突然，猎豹妈妈停下脚步，现在她要开始动真格的了。小猎豹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自己的妈妈如何拿下这个在速度上同他们势均力敌。

猎课程结束了，是时候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大餐了。妈妈开心地招呼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蜂拥而至。最先赶到的小家伙像本能反应一样，一口咬住了邓林的喉咙。所有幼崽共同享用美餐。猎豹妈妈最先吃完，她警戒着四周的安全，好让自己的宝贝们能安心享用他们的大餐。猎豹一家已经吃饱喝足，捕猎课程彻底结束了。

0: 是时候调整状态，好好休息休息了。有时候进食对猎豹幼崽来讲也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情。吃饱喝足就犯困，这似乎是世界上所有生物都会面临的一种情况。在简单的休息后，猎豹妈妈决定起身前行。小猎豹们也只能听从妈妈的安排。长路漫漫，为了生存，他们的旅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高强度的长途跋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更像是猎豹的健身训练。这能够大大增强猎豹自身的耐力和肌肉强度。他们的四肢、骨骼和肌肉已经变得更加结实，走路是成为速度冠军道路上最基础的训练课程。这种身体素质特训会一直持续到这些幼崽有能力单独狩猎，这是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猎手的必经之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是圣地亚哥，坐落于以阳光明媚而闻名于世的加州海岸，但即便阳光洒满

0: 这座城市，一只狗狗在这里的生活却并不是很明媚。
1: 廷克是一只小腊肠犬，它已经七岁大了，它一生下来就没了前腿，靠我们给它定做了一组轮子来行走，它靠这个走，走得也不算慢。
0: 廷克是一窝有缺陷的小狗仔中的一员，当时廷克和他的兄弟姐妹被带到当地的兽医那里，而这位兽医刚好是被琳达·康海因和琳达·罕布什尔的朋友。
2: 兽医说服琳达和贝琳达暂时代养廷克。
1: 我第一次见到廷克时，廷克还很小，但他身上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3: 我喜欢廷克脸上的表情，非常讨人喜欢。廷克有一种我见过的所有狗中最甜美的气质。
1: 然后我一直在想，我要确保他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知道如果他跟我们在一起，就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0: 对于廷克来说，这个临时家园很快就成了永久的家。
1: 他能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并不知道他没了前腿，他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3: 他有着非常强壮的后腿，这让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他很顽强，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0: 或许廷克的坚强与他腊肠犬的血统有关，这是一种外表可爱但实则倔强有韧性的狗狗。他们最初被培育出来是被当作猎犬使用，因此他们对主人的指令会表现出高度的服从性，这样的特质让他们进入了宠物犬排行榜的前五名。
1: 大家总会说，哦，没有前腿，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我们并不为他感到难过，你不该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非常快乐。
0: 廷克很幸运地遇到了非常好的主人，而更幸运的是，另外一只三条腿的猫咪亨利成为了给他生活锦上添花的亲密伙伴。
3: 他们绝对喜欢对方。
0: 亨利与廷克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六年，由于他们住的地方相距32公里，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见面，廷克的主人需要经常长途跋涉。
1: 廷克来访时非常兴奋，有时候他简直控制不了自己，他会跑遍每个房间去找亨利。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女孩总是来到男孩家里。廷克会满屋子找亨利，亨利会在高处看廷克四处奔跑，廷克会跳起来抬头看椅子上的亨利，亨利也会跳到柜子上，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我们会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笑，我们根本想不起来有他们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聊的内容全是他们。
0: 亨利是一只灰色的青鱼虎斑猫，其特征是额头上的 M 型斑纹。相传这种猫在4000多年前就被埃及人驯化，跟它的女性朋友廷克不同，亨利生来具有完整的四只脚爪，但就在它被凯西家收养之前，距离圣地亚哥100公里的一场火灾改变了它的命运。
1: 我们第一次见到亨利时，他只有四只脚爪。火灾后，兽医说，好消息是他还是健康的四岁小猫，坏消息他需要截肢，否则活不了。
0: 最初凯西还担心亨利会无法适应三条腿的生活，但亨利的适应力让凯西震惊。
1: 他立刻就会用三条腿走路了，他能快跑，能跳跃，能做四条腿的猫所能做的一切。
0: 亨利的坚强不屈让凯西感触颇深，他决定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的经历。
1: 我以亨利的口吻给20位朋友写了信，没想到大家开始给亨利回信了。
0: 这只坚强的猫的名气开始迅速飙升。
1: 我收到了近7万封写给亨利的信，这些信是来自世界各地面临各种挑战的人们寄来的。对他们来说，亨利是乐观、豁达、勇敢、宽容的象征。
0: 凯西通过写书来讲述亨利的故事，他还建了网站并在学校里做讲座，正是这些讲座让廷克来到了亨利身边。
1: 我去听了讲座，随后上去见了凯西，他带来了这张照片，一只2公斤重的只有2条腿的小腊肠犬。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带上了廷克。亨利在哪儿？廷克，
3: 亨利出来后只是用鼻子嗅了嗅廷克，然后廷克也嗅了嗅他。
1: 很快他们就一起躺在了这张漂亮松软的小床上。
4: 亨利和

0: 亨利与廷克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是因为身体残缺而导致的同病相怜。
1: 廷克和亨利都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变得行动缓慢，这一事实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可以保有这份友谊而不会产生相互追逐的念头。
2: 有趣的是，人们常常说像猫和狗一样打架，但没人这么说亨利和廷克。
0: 对这种瞬间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凯西、贝琳达和琳达都没有心理准备。
3: 每次我们去亨利家，当我把车子开进那边的私人车道时，廷克就会很兴奋，因为他知道那是亨利的家，然后他就会踩着轮子去找亨利。
2: 当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亲近时，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从那一时刻开始，他们有时一起玩，有时相互依偎，似乎特别喜欢对方。
0: 由于亨利和廷克不住在一起，他们不能天天见面，而且他们的主人都很忙，因此每次拜访都需要提前预约。
2: 亨利和廷克相距32公里，他们的玩耍时间需要提前预约。起初他们每星期见一次，后来我们忙了就每月见一次。
0: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廷克和亨利的友谊并未因时间的考验而变淡。
2: 不管多久没见，他们都记得对方，即便两个月没见还是很高兴看到对方。
3: 只要我们把廷克带到那儿，他们就是好朋友。
0: 在亨利和廷克的启发下，大家重新认识到宽容是一种美德。
3: 没想到会影响到那么多人。
2: 如果你不带成见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真的会收获惊喜，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0: 鸵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却并没有鸟类最熟悉的技能，那就是飞翔。它只会用自己的大长腿奔跑，并且还是以一种非常憨傻的姿态奔跑。不过千万不要小瞧它，即便它是鸟中的呆子，鸵鸟也是跑得最快的呆子，它的时速可超70公里。它的两根大脚趾和恐龙的脚十分类似，正是它赋予了鸵鸟健步如飞的能力。可它们为什么要跑得如此快呢？当然是为了躲避像狮子、猎豹或猎狗这样不太友善且总想把鸵鸟当晚饭的邻居。它们的大长腿就像一台动力强劲的引擎，让鸵鸟能够一步就跨4-5米远。而那对不会飞的翅膀也大有用处，在转弯时翅膀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如果被逼至绝境，这双大腿也是鸵鸟反击的有力武器，更不用说像剃刀一样尖利的爪子。但他们更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36计走为上。鸵鸟为什么不会飞呢？其实有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会飞的。鸵鸟的祖先们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随时都可能被恐龙当点心吃掉，这一点在恐龙灭绝后得到了改善，没有猎食者威胁，自然就不需要飞了。况且地上的食物并不比空中的少，从此鸵鸟告别蓝天，专心地在地上生活繁衍，并且一直快乐地生活到了今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

0: 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翻山翻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

0: 是发的，但是跑到一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

0: 店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

0: 帆船翻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1: 懂啊。
0: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夜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

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他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他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他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他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即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

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2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它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它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兽——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幼崽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吼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

0: 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1到2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1天到3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5个星期到2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1窝2到6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1-2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3-4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8到12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1到5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2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

0: 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1: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2: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2: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1: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1: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迪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3: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他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1: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2: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1: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2: 快走啊，扎奇，
1: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2: 扎奇！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1: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0: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1: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

0: 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1: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

0: 我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1: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0: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2: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1: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0: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1: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0: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1: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2: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1: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0: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1: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0: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他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3: 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糠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它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
1: 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1: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液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这个粉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伯爵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9: 快去，快去，
10: 快
9: 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法用，
13: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周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

0: 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1: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2: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3: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4: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5: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4: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6: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7: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

0: 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0: 族的英雄。
1: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3: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6: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是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5: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6: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好像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5: 这是一只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6: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

0: 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1: 缺点人的
0: 话是，对，就是人的话是人本身的话是还没发现。
2: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找不着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对，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嗯，好像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3: 嗯，
5: 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5: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奔跑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就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了，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

0: 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2: 猎杀他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对，叫猎马人。对。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边好，
3: 你慢点。
5: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进过，
6: 真的。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这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3: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上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来。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1: 攀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

0: 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我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陈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就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者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那今年的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5: 对了，
6: 不要不吹嘘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8: 50万吗？
7: 嗯。
8: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1: 我们不是
10: 的
11: 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2: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1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9: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了。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

0: 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啊、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